0: 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 长征地理名片。
2: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3: 对对对，
0: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5: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旌旗10万斩阎罗，
5: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4: 天将晓，
5: 天将晓，
4: 队员醒来早，
5: 队员醒来早，
4: 露青衣背下犹寒，
5: 露青衣背下犹寒，
4: 树间唧唧鸣知了，
5: 树间唧唧鸣知了，
4: 满身沾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2: 亮光揭晓，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 用性命拖住。
3: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3: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3: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7: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8: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4: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9: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9: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9: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9: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他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9: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9: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都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 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7: 你还会做课件啊？
9: 我本来也不会，但是慢慢子学会，我们就慢慢子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子的，因为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7: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9: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的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1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

0: 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班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班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 这个索多临终了，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0: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纪念。

长征这样走向世界。二，25000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前所未闻的伟大壮举。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不仅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呢？今天我们说说伯父李，最早口述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在西方世界，最早以亲身经历讲述长征的不是记者，而是一位英国籍瑞士传教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博沙特。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1934年10月1日，是伯父李来到中国第12年的纪念日。巧也不巧，偏偏在这一天，他和妻子露西在完成复活祈祷活动之后回家的路上，被红六军团以间谍之名逮捕。随后，他吃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的苦，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整整行军16个月，560余天，亲身走完了一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路，成就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行军路上，伯父李亲眼见证了红军严守纪律、体恤百姓、不畏艰险的作风，彻底颠覆了他此前听闻的片面传言。伯父李被释放后，在昆明疗养的日子里，在妻子的陪同下，他把自己在红军部队的经历口述给他的朋友利德尔等热心人士，整理出了一部回忆录。1936年8月，伯父李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交给了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这是西方第一部向欧美社会介绍红军长征的纪实书籍，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面世还要早近一年时间。该书出版后在英国引起较好反响，很快再版，第二年被译成法文，在瑞士 Editors Amos 出版社出版。书中没有刻意美化，只是如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军、作战与军民日常，以真实可信的文字打破了西方舆论对红军的恶意抹黑。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法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到1992年党的14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新世纪初工业立市的战略抉择，到如今心平气和的产业新格局，安徽在家电产业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引领的传奇篇章。这是一场跨越40余年的产业浪潮，也是一个地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奋斗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安徽家电饱含汗水与智慧的奋斗历程。老合肥的记忆里，美陵大道与荣士达大道曾是城市最繁华的中轴线，镌刻着安徽家电白手起家、蜕变崛起的最初模样。美陵、阿里斯顿、荣士达、时代潮等广告语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而美陵家电品牌正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发展而来。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百业待兴，拥有一台洗衣机或者冰箱是老百姓心中最真切的幸福与期盼。没有人可以预见日后成为合肥家电支柱的美菱家电品牌，其前身竟是连年亏损濒临倒闭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96年安徽省轻工业工作会议交流材料清晰记载，美菱集团的前身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1983年年产值仅有176万元。1983年50岁的张巨生主动请缨接手这家三无困境老厂，缺资金，缺技术，缺图纸，多数职工甚至从来没见过冰箱样机，但他坚信只要老百姓需要就是最大的商机。历经半年筹措，他成功争取到70万元专项贷款，获得启动资金以后，张巨生带领工人在原有厂区基础上改装组建装配生产线。1984年新春，首批美菱冰箱正式试制下线，就此掀开安徽本土冰箱制造业发展序幕。1985年，企业正式更名为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抢抓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创下惊人的引进效率，仅用22天便完成了与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对接洽谈、协议签署、项目报批全流程，刷新当时国内家电技术引进记录。更为可贵的是，它没有简单照搬海外产品设计，而是深耕中国家庭生活场景，精准调整产品结构，将传统大冷藏式改为大冷冻式，定型容量181升经典机型。这场贴合国内需求的创新，让美菱冰箱迅速抢占全国市场，彻底改写行业格局。短短4年，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跻身全国家电行业4强，入围中国500强企业，在江淮大地稳稳种下了安徽自主家电制造的燎原火种。同一时期，合肥洗衣机厂也在经营困境中寻求突破。1985年，合肥洗衣机厂固定资产仅300万元，产品积压，负债高企。新任厂长陈荣臻果断决策，以企业全部资产抵押融资2700多万元，引进日本三洋双桶洗衣机技术与生产线。当时国内家电市场品牌林立，老牌厂商占据主流份额，本土新生家电企业生存压力巨大。合肥洗衣机总厂选择联营合作模式，贴牌生产以谋求生存。依托贴牌代工，依附龙头企业非长远发展之策。1992年10月8日，合肥洗衣机总厂携手香港丰仕达公司合资建厂，荣仕达品牌应运而生，寓意欣欣向荣，事业通达。1993年1月1日，首台荣仕达牌洗衣机成功下线。1994年6月，经安徽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合肥洗衣机总厂正式改制，设立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清晰记录了这场转型的关键节点。经研究，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荣世达集团公司以洗衣机总厂现有存量资产通过产权转让和香港詹培忠总公司合肥荣世达塑料厂以定向募集方式共同发起组建中外合资合肥荣世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的企业法人，合肥荣世达集团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控股公司。政策的阳光雨露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998年荣世达洗衣机产量一举突破200万台，连续四年稳居全国行业榜首，实现了从贴牌求生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转变，显示出安徽制造坚韧实力。同一时期，合肥天鹅空调、黄山电视、华凌冰箱等品牌相继涌现，各自开疆拓土，积蓄力量。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安徽已形成以合肥为核心，辐射滁州、芜湖等地的家电产业集群，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零部件，从本土品牌到合资企业，一个多梯度全链条的家电产业矩阵悄然成型。美菱、荣世达两大本土品牌并肩成长，让安徽制造烙印深深镌刻在中国家电发展史册。如果说美菱和荣世达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奠基之作，那么诞生于1993年的世界第一台数字影碟机 VCD 则让安徽从家电制造的跟随者一跃成为改写行业规则的创新者。故事始于1992年，安徽省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江万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被美籍华人孙建生展示的一项 MPEG 解压技术所深深吸引。江万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回国后他将梦想付诸实践，与孙燕生共同创建了万燕公司。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拓荒。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攻坚，世界上第一台 VCD 终于在安徽合肥横空出世。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复提供了权威的佐证。鉴于万燕数字影碟机产品具有多功能、高品质、低价格的特点，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并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属于95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品。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复同意，万燕在原有基础上填平补齐，形成了年产20万台数字影碟机能力。改造的主要内容为新增总装和主机板生产线，引进关键设备和检测仪器，项目总投资2950万元，其中包含用汇263万美元，资金来源是申请国家专项贷款2200万元，其余地方和企业自筹。这笔资金让万燕在数字压缩技术领域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档案中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是对这场拓荒的最高褒奖。万燕 VCD 的诞生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一个巨大的市场。1994年销量达到2万台，独霸 VCD 天下。然而万燕的故事也带着一丝悲壮，由于前期研发及市场开发投入较大，加之未及时申请核心技术专利，在大量廉价同类产品及盗版 VCD 的冲击下，万燕公司在发明 VCD 3年之后，市场份额暴跌，最终被美菱集团兼并。
纵然万燕公司未能守住市场阵地，但他播下的种子点燃了国内 VC 地产业热潮，让千万中国家庭通过一张光盘打开了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这正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华彩变奏，敢于创新，勇立潮头。万燕点燃的创新火种迅速在江淮大地燎原，安徽的家电产业开始了新一轮技术攻坚与规模扩张。依托多年积淀的产业根基与人才储备，安徽成为全国家电龙头企业布局的优选之地，在转型升级中开启发展加速键。2005年，合肥率先出击，明确提出工业立市战略，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促进政策，开展大招商。在政策红利的牵引下，国内家电产业加速向合肥集聚，海尔、美的、长虹、格力、三洋、华凌、欧力、尊贵、帝度、金虹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家电企业相继落户，投资建设生产基地与产业园区，合肥借此成功突破家电产业发展瓶颈。2009年，合肥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家电产业基地，这进一步提高了安徽家电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安徽已不满足于做他人的制造基地。如果说引进行业巨头是安徽家电产业实现的规模量变，那么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则是积蓄力量后的关键质变。2008年，合肥暂缓地铁建设，集中资源引进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六代线，中国人首次用上了国产面板，安徽家电产业再次续写传奇。有了京东方模式的成功经验后，安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探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乘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转型升级东风，安徽家电产业正式拉开了向智能化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16年，长鑫存储落地合肥，合肥首颗自主研发的19纳米级 DRAM 芯片正式诞生，合肥由此跻身全国三大存储器基地行列。握住心脏，安徽家电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强势攀升。如今，在美菱 5G 智慧实验室里，搭载水分子激活保鲜技术的 M 先生系列冰箱，肉类保鲜时长是普通冰箱的三倍。在海尔合肥空调互联工厂，无人搬运车穿梭不息，每十秒钟即可下线一台大容量对开门冰箱，单线日产能突破2400台。经过40多年积淀与多阶段发展，当下安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家电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合肥、芜湖和滁州一体两翼，马鞍山、六安、蚌埠、阜阳、宣城、宿州等多节点产业布局。合肥着力打造智能家居产业首城，芜湖布局厨卫及生活小家电，滁州以招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进平新端高效协同，六安构建智慧餐厨产业链，马鞍山则推动智能家电与智能家居产业协同融合。回望来路，安徽家电产业的时代浪潮从一张张泛黄的档案中奔涌而来，这片创新的热土见证了黑白电视机到智能家电的迭代升级，见证了从整机组装到核心部件的自主创新，更见证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拼搏奋进。安徽家电产业
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欢声笑语，

0: 更以奔腾不息的创新之力证明，时代的浪潮在这里生生不息。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街头，一辆辆公共汽车顶着巨大的橡胶储气袋，如同背着沉重的包袱，在马路上缓慢前行。当时，由于石油短缺，很多车辆不得不以煤气作为燃料维持运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承担着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然而，受限于落后的开采技术和设备，油田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贫油的帽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头上。石油的匮乏是共和国建设起步的瓶颈，更是必须破解的困局。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8个民族、36名年轻人组成的1219青年钻井队，肩负着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托，挺进荒无人烟的新疆克拉玛依市黑油山地区。他们此行的使命是要在这片戈壁荒原上钻凿出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1955年10月29日，当钻头还在地下钻进时，一股黑色油流突然喷涌而出，镜头定格下了这份出油的喜悦。照片里前排钻井队员们难掩兴奋，奋力铲起这来之不易的原油，身后一同奋战的工友们高举双臂尽情欢呼。一号井的喷油不仅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为打破中国西北无大油田的论调奠定基础，让中国石油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建设大油田的曙光。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同年国庆典礼上，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的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整路毕业于地质专业，她在得知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后，便主动前往，投身于野外勘探工作。1958年9月25日，杨整路带领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进行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暴风雪突如其来。在严寒与风雪中，杨整路多次尝试带领队员脱险，却未能成功。最终，他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杨整路最终没能走出那片风雪，却用生命保存下了珍贵的勘探数据。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建设队伍——38女子钻井队。这支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8个民族的42名女同志组成，队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1958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亲临克拉玛依油田视察。视察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女子钻井队，朱德副主席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原新疆石油管理局38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吴淑华说，这是她一生当中永远忘不掉的记忆。朱副主席亲自到我们井场来，这是一生的幸福。1956年，陆克一出生，父亲陆明宝将满腔石油情怀都凝结在女儿的名字里，克一，既是纪念他在克拉玛依出生，更寄托着父辈对这片热土的深情与期望。60多年后，陆克一常常来到父亲当年打下克一井的地方，昔日的钻塔轰鸣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市民广场，广场中央开拓者塑像巍然屹立，
镌刻着克拉玛依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1955年，克拉玛依因石油而诞生，石油的黑色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底色。如今，光伏、氢能、新材料的蓬勃发展，为克拉玛依勾勒出绿色矩阵的新图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源于对能源革命的深刻洞察，密集如林的一座座炼塔，象征着克拉玛依石化产业的鼎盛。每提炼一吨原油，会产生约280千克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持续加剧温室效应。秉承石油产业发展与生态体系建设双赢的愿景，2023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克拉玛依全面落地，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驱油的同时，也把二氧化碳锁入地下，既提高了石油采收率，又削减了碳排放。2025年，克拉玛依铸碳量年突破100万吨，相当于900万棵树一整年的呼吸量。克拉玛依正以这样的节奏，每年为地球种下一片隐形的森林。克拉玛依全年可利用风能时长高达2600小时，每年光资源时长超过1700小时，这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禀赋。由风能、光能转化的强劲电能，为绿色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了持续、稳定、低成本的零碳电力保障。2012年是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奠基之年。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西部资源型城市，正经历一场从戈壁油城到算力新城的绿色转型。历经10多年的建设，6座大型数据中心相继建成，西部首条直达北上广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网络节点间平均延时缩短至40到60毫秒，让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有了物理基础。2024年，克拉玛依算力产业迈向关键节点，并成为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P 的城市。在东数西算的框架下，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一条算力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客算入户已成为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2025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数字经济领先优势，绿色智能算力产业集群规模，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前列。40年前的克拉玛依，绿化覆盖率仅有1%，如今这座大漠中的城市已是半城绿树半城楼，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廊，染翠了荒原。也重塑了这座石油之城的生态底色，克拉玛依的穿城河克拉玛依河也成了4A级旅游景地。克拉玛依因油而名，因水而兴，因人而强，因绿而盛，改天换地再造山河，久久为功的创业史诗，为克拉玛依描绘出多姿的色调与样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

0: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

一战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小长假如约而至，走亲访友、亲朋聚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那假期如何科学饮食？面对突发的健康问题，如何科学急救？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请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妇女营养门诊负责人贾小敏为我们说一说节日饮食急救指南。
1: 假医生，假期的时间里面，大家聚餐非常的频繁。那从临床的经验来看，最常见的饮食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一个假期嘛，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呢，也还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这个期间呢，会有很多的与家人和朋友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我们可能就是会出现两种饮食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吃的呢，食物的量可能相对会比平时会多一点。 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在外面就餐，也就是在餐厅啊、饭店啊这些地方去吃饭的频率也会比平时会高一点。那因为这两个特征的话，会引起呢一些与我们饮食和营养相关的。第一个呢，我们吃的多，那可能我们的能量还有脂肪的摄入会比平时会更高一点。另外呢，我们这个可能呢饮食还没有特别的均衡，对吧？因为可能有时候和朋友吃着聊着呢，或者是聊完我们再出去玩一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忘记去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类的食物，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高油脂、高蛋白类的食物为主。那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这一类的情况。那如果在外食的话，外食呢，第一方面，我们本身的食品的一个安全 可能就没有在家里面做得更让人放心。另外呢，外食的话呢，因为餐厅的食物可能更多的会注重以口感啊，它也会就是添加剂以及这个调味料放的呢也会比较多，可能会出现一些油盐添加过多的情况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聚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 与饮食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平时我们大家在节假日期间呢，在饮食过程中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在聊天过程中适当注意一下食物的量。另外呢，也要是尽量呢去避免去点一些油脂含量非常高的一些菜品，来避免出现一些胃肠道不适的情况。
2: 很多人在胡吃海喝之后呢，会感觉肚子胀、不消化。那么，怎么去判断消化不良的这个程度？有哪些简单有效的一个缓解的方法？
1: 消化不良呢，可以通过观察有没有出现这个腹部的这种灼烧感，或者是呢餐后的饱胀、早饱感以及呢反酸、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腹部的灼烧感呢，它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症状，经常呢表现为上腹部或者是胸骨后的一个灼烧样的一个疼痛，通常是由于我们胃酸过多或者是反流性的食管炎所导致的。轻度的灼烧感呢，可能是由于我们偶尔的一些饮食不当所导致的，而频繁或严重的这种灼烧感呢，则是可能预示着胃食管的一个反流病、胃炎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餐后的饱胀感呢，它是指我们在进食以后，在短时间内，就感到这个胃部的饱胀不适啊，并且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可能呢是由于胃肠蠕动减弱，食物呢在胃内停留时间过长所导致的。轻度的餐后饱胀感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快呀，或者是 单次饮食当中呢，存在有过多的这个高蛋白或高脂肪的食物所导致的。那么重度的症状呢，可能会与我们胃的动力不足、胃清瘫、糖尿病胃清瘫这些疾病相关。反酸和恶心呕吐是消化不良的一个严重症状，经常表现为胃酸反流至食道引起的烧灼感和不适感，甚至会导致呕吐。 这个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食管下端它的这个括约肌松弛或者是胃肠道炎症所导致的。轻度的反酸和恶心呕吐是因为饮食不当啊，胃食管反流这些引起，但重度的呢，则可能是与胃溃疡、胃癌等一些严重的疾病相关。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先是减少进食啊，给肠胃一点休息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停一段时间。 啊，少量的去喝点水，4到6个小时我们就是不吃东西，之后呢吃一些好消化的，比如说米汤、白粥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去吃高油、辛辣、高糖的一些食物，让我们胃肠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些症状呢都会缓解。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情况会重一点的啊，比如说他腹胀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是反复的腹痛恶心，食欲下降不能够自行缓解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或者更严重的呢，可能会有呕吐啊、黑便、血便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啊，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0: 怎么样去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引发的这个消化不良？
1: 那么节日期间呢，我们美食的话呢就是琳琅满目的，我们如果吃的不适当的话呢，可能会很容易引发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去做好这个预防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呢，尽量要注重均衡搭配啊，避免只吃一些大鱼大肉啊，不管是聚餐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增加这个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啊，这些食物呢它们会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的消化啊，所以我们在餐桌上呢要多准备一些像凉拌的蔬菜沙拉，特别像这个春夏季节很多时蔬，对吧，我们清炒一些时蔬。那么饭后呢，安排一些很好消化的一些低糖分的水果，像苹果啊、香蕉啊这一类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要去控制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比如说像油炸食品或者是一些甜品、奶油蛋糕这一类的，防止呢因为这一类高油脂的食物摄入呢，加重我们的这个肠道负担。那么第二呢，除了食物的选择，我们在控制食物的量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尽量啊要保证每餐呢吃到一个7到8成饱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少食多餐。进食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减缓我们的这个吃饭的速度，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加会有饱腹感一点。同时我们在选择餐厅的时候也要注意去正规的餐厅就餐，确保食物的新鲜和干净。如果是在家做的话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食材处理的干净，烹饪过程要符合我们的卫生标准，避免在节假日期间去吃一些生冷变质的食物，防止一些细菌或病毒引发我们这个肠胃的一个些疾病。此外呢，这个规律的饮食呢不能打破，即使在节假日期间啊，我们的活动比较丰富，但是也要尽量去保证正常的一个饮食时间，按时进餐，避免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啊，比如说经常有人早餐不吃，然后开始到中午和晚上，甚至还有夜宵狂吃，对吧？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饮品方面呢，也适当的饮水，但不能用饮料代替水啊，特别是不能用碳酸饮料或含大量糖的饮料去代替水，它们呢会加重我们这个胃肠的不适感。通过做好以上这些方面呢，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所引发的一些像消化不良的情况出现，而让大家在享受节日美食的同时呢，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肠胃健康。
0: 食物中毒在节日期间也时有发生，如何快速的辨别食物中毒的一些症状，一旦怀疑食物中毒应该采取哪些紧急的措施？
1: 食物中毒的话呢，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它会有剧烈的呕吐啊，可能是有多次的或者是喷射状的一个呕吐的情况，另外呢还会有频繁的腹泻，水样腹泻，可能会含有一些粘液或者是血便，同时呢可能还会合并有严重的腹痛啊，腹绞痛或者是阵发性的剧痛。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我们在出现这种症状，我们可能就要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食物中毒的情况发生了。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比如说发热，体温大于38度，或头痛乏力，肌肉酸痛，以及脱水的这种情况。脱水情况呢主要表现为像口干啊、尿少、眼窝凹陷这一类的。那么一些 特殊情况下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视物模糊、呼吸困难啊，这种可能是要警惕是不是有肉毒杆菌的一个中毒，或者是呢吃了一些腌制食物有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啊，比如说像皮肤的发干、呼吸困难这些。如果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食物中毒了。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食物中毒，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首先呢，这个时期呢，肯定是先不要再去吃其他东西了，禁止进食啊，4到6个小时，然后我们呢，避免加重我们的胃肠道负担。另外呢，我们对于可疑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是今天中午吃了一个什么样的菜，大家在一起吃的，那么对于这一类食物呢，我们要给它保留好，封存好，方便医院呢后期进行一个病原体的检测，或者是对自己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的样本进行一个保存啊。然后呢，出现这一类情况以后呢，我们还要注意要独立的使用餐具。那么出现这一类症状之后，我们还要注意自己呢在家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口服一个补盐液啊，或者如果说家里没有备有这个补液盐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调配，我们用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呢半勺盐和4勺糖，自己去配置一个糖盐水也是可以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因为我腹泻了，我们就随便去使用这个蒙脱石散这种止泻的药啊，这样子呢可能会延缓我们毒素的排出啊，同时也要慎用抗生素。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出现这一类情况及时就医。
0: 嗯，贾医生，有些人吃了这个海鲜、芒果这些食物后会容易过敏，那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1: 首先呢，我们强调的是，对于已知会引发过敏的食物啊，要严格避免交叉接触。在外就餐的时候呢，应该主动告知服务员你的过敏史，我们从源头呢降低风险。其次呢，在面对食物过敏引发的突发状况时，我们要保持冷静，根据症状轻重采取分层的应对措施。过敏的话，因为每个人对每种食物呢，它的这个过敏的程度啊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瘙痒啊、红斑啊，或者出现麻疹这一类的。那么有些人吃芒果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嘴唇或舌头发麻、轻微肿胀，稍微严重一点呢是恶心、腹痛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这些轻度的过敏反应，我们可以自己呢在家就是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就停止去食用这一类啊会让你有过敏症状的食物，然后呢可以呢就是在进食以后呢就是进行一个清水的漱口，来清除我们口腔的残留。如果是皮肤接触过敏的话呢，用清水冲洗。同时呢，这时候家里如果备有一些啊过敏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这一类的啊抗组胺药物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立即服用，来起到一个抗过敏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像炉甘石洗剂，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个观察，如果说症状加重了，那我们及时就医。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反应，那已经就是比如说对呼吸道啊，或者我们的循环系统都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了啊，喉咙发紧、声音嘶哑，或者是有这种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这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及时啊进行一个就医。症状缓解以后，仍然需要持续的观察。部分过敏反应呢，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双向发作的特点，建议呢我们要记录一下过敏食物的名称、当时出现的一些症状表现以及处理的过程，这样子呢可以在后续就医的时候提供准确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的过敏反应，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即使你的症状暂时消退了，但还是建议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0: 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节日里的美食诱惑，他们又该怎么样去如何合理的去应对？
1: 其实对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呢，饮食的管理应该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课程。那他们可能首先要知道自己对于 已经患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比如说我们以糖尿病举例，那么对于一些高糖的食物，我们平时肯定是要限制的，尽量呢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如果在假期，我们在面对这个聚餐，或者是和朋友一起逛街分享美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做到第一个呢，对于高糖的食物、高油脂的食物呢，第一个你一定要一次只能品尝一点点，尽量我们就不吃啊。如果一定说要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定是非常少量的去品尝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在进食完以后呢，可能会对餐后的运动要更加要求更高一点，可能要多走一走，去把我们摄入的糖分呢进行一个代谢啊。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则需要减少盐分的摄入，警惕加工食品、腌制食品当中的一些隐形盐啊。我们可以在食谱中增加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土豆、菠菜这一些，有助于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个钠钾，然后来稳定血压。此外呢，还要控制一些脂肪的摄入，选择一些低脂高纤维的食物，比如像鱼类的、豆类和蔬菜等等。节日聚餐时候呢，也可以主动要求少盐少油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提前准备一些适合自己的健康菜品。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而言，适量饮水，避免饮酒，同样非常关键。酒精呢，可能会干扰一些药物的疗效，影响我们血糖和血压的控制。同时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状态稳定。在享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呢，合理饮食，科学管理，才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期。
0: 假期聚会免不了会饮酒，那饮酒过量对身体有哪些危害？那有哪些科学有效的解酒的方法？
1: 假期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很难避免啊去饮酒，但是如果喝的太多的话呢，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会有损害的。酒精进入人体以后啊，它主要是在肝脏代谢，过量饮酒呢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长期如此可能会引发酒精性肝病啊，从脂肪肝逐步发展成为肝炎、肝硬化，甚至损害肝脏功能。酒精还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胃黏膜损伤，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在心血管方面，过量饮酒会使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我们心脏负担，长期饮酒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此外，酒精呢还会影响大脑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情况。严重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我们酒精中毒，出现昏迷、呼吸抑制等危及生命的情况。首先建议在饮酒前呢，一定要适量吃一些食物，避免我们空腹去喝酒。比如说你吃一点面包或者是牛奶之类的，这样子呢，可能在我们的胃黏膜表层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我们酒精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同时会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这样子呢，在饮酒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我们在饮酒过程中呢，还建议大家多喝一点水，有助于稀释酒精啊，促进酒精的一个排泄。那么在喝完酒以后，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蜂蜜水。蜂蜜呢，它当中会含有一些果糖，能够促进我们酒精的分解和吸收，减轻我们的这个头痛的情况。另外呢，也可以吃一些啊，像香蕉啊、番茄啊这一类的食物，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酒精的浓度，达到解酒的目的。 饮酒后呢，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侧卧休息，要防止这个呕吐的一个误吸。我们还要注意呢，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品啊，可能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催吐或者是过度运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最后呢，这些方法呢也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最根本的，我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饮酒量，避免饮酒过量。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没有一滴油，味道却浓郁又鲜美简易，节后适当的来点清甜入味且刮油的炖萝卜，能更好的滋补营养。选一根长萝卜就足够了，切成约一寸的高度再削皮，将处理好的萝卜放入煮锅里，用淘米水煮15分钟左右，能将萝卜的辛辣和涩味煮出。加点抗氧化的干虫草花以及豆芽和白玉菇，尤其用带有昆布煮的高汤底一起注入萝卜里，能让每一口都充满自然的鲜味。倒入清水，由大火煮开，再转中小火慢炖和适量的调味，直至能看到白萝卜的心变成透明且上色浓郁了，这就说明已经炖得差不多了。时间让食材的原味得以充分展现，舀一勺的质感，再品尝这入口即化的美味，希望你也会喜欢哦。
4: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华法林是一种最常见，也是当前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口服抗凝药，常常被用来治疗或者预防血栓性疾病。华法林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预防或治疗疾病，但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出血，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可以说，服用华法林就如同走钢丝一般，要小心翼翼，保持平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使用华法林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副主任药师王中芳来解答。
6: 要规律服药，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服用，一天一次，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服用。这个固定时间最好是在睡前。睡前服用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时间比较好记，不容易忘记。还有就是睡前服用呢，可以减少与其他药物同时服用了而影响华法林的一个药效。但如果在固定时间忘记服药了，也不要紧张，建议如果在四个小时以内呢立刻补服，超过四个小时呢最好就不要补服了，第二天正常用药就行了。要注意的是呢，千万不能因为前一天忘记服药而在第二天加倍用药。服用华法林期间呢，饮食一定要规律，要定餐定量，每餐呢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能说今天食欲好就多吃，明天食欲不好就少吃。为什么说服用华法林期间要规律饮食呢？这跟华法林的作用机理有关。因为华法林呢是通过拮抗体内维生素 K 来发挥抗凝血作用，不同的食物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也不同，比如一些绿叶蔬菜如菠菜、西兰花等，还有一些动物的肝脏、鸡蛋等就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K。 所以呢，规律饮食呢，每天尽量摄入相同量的蔬菜和肉类呢，可以保证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维生素 K 这个量的一个稳定性，保持了华法林的一个稳定效果。华法林的服用剂量呢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服用的剂量差异很大。服用华法林期间必须监测一个指标，就是 INR 值，通常需要将这个指标值控制在 2.0 到 3.0 之间。 INR 值监测的频次呢，根据下面的口诀就可以了。第一个口诀就是三个三天，刚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呢，开始可以每隔三天监测一次，连续监测三次。第二个口诀就是两个五天，就是三个三天后呢，每隔五天监测一次，连续监测两次。第三个就是十天半个月，如果 INR 值稳定后呢，可以每隔十天或者半个月监测一次。最后一个就是至少每个月，这个呢是对于长期服用华法林却 INR 值稳定的患者，至少每个月呢复查一次。还有一点就是呢，华法林的疗效呢与遗传因素有关，对于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呢，建议可以进行相关的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呢来知道华法林的一个用药剂量。华法林最大的不良反应呢就是会导致出血，服药期间呢请注意观察有无一个皮肤黏膜出血啊、眼结膜出血、牙龈出血等情况，如果发生小量的出血呢或者瘀斑呢，也不必过于紧张，在监测 INR 值后呢调整药物的剂量或停用药物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出血停止后呢仍然是可以使用华法林的，但如果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啊、胃痛啊、呕血啊、黑便等情况时呢，其实呢可能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出血，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因为很多药物呢都会对华法林的抗凝效果呢产生干扰，比如我们常用的一些消炎药如甲硝唑呀、阿奇霉素、左氧等等的，这些药物都会增强华法林的一个抗凝效果。但有些药物呢如安定、口服避孕药等呢，会降低华法林的一个抗凝效果。所以呢，如果你确实需要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告知医生你正在服用华法林。告知的目的呢，就是让医生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必要时呢还需要调整华法林的一个剂量。 除了以上几点呢，在服用华法林期间呢，还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忌烟酒，同时呢少熬夜，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最后再说一下，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华法林呢，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国产的 2.5 毫克每片，还有一种是进口的3毫克每片。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使用一种华法林后呢，应尽量避免更换，因为换药后呢可能会出现抗磷作用的变化，如果必须要换药，需要监测 NR 值并重新调整药物的剂量。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跟你聊聊关于指甲的事儿。你知道吗？指甲虽小，功能却很大。健康的指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半透明状，淡粉红色，色泽均匀，厚薄适中，平滑，对称，不偏斜，坚韧不易折断，甲面没有纵横沟纹，指甲形状应该呈正常的弧形弯曲。不符合的指甲颜色、体型、质地等等，可能就会反映出相应的病变，也就是传统医学所认为的有诸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在医生眼里啊，它就是五脏六腑的显示屏，可以反映机体局部或者全身疾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映人体健康的指向标。哎，指甲这么小都能显示什么呢？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手指越牙越多人就越健康，反之亦然。何玉民教授有一次啊，在门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就注意到何玉民教授手上竟然有五个小月牙，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啊，每个人手指上都有月牙的人似乎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中指有的就很少，男性呢一只手上一般有3到4个，有五个的很少。何玉民教授表示啊，小月牙又叫假半月，之所以是月牙形状啊，因为是手指上的指甲生长不是匀速的，一般中间长得最快，两边的稍慢一点。这种快慢推着根部的角蛋白往上走，就形成了月牙形。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传统医学的看法可就不一样咯。中医认为指甲是精血之余，是肝所充养的，代表了全身的机能状态，和头发是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头发是光亮的，有质地的，比较硬，那么这个人就精气旺盛，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个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而月牙也和头发一样，代表着生理机能的水平，代表着体内的精血状态。所以呢，何教授认为啊，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色泽、饱满度、生长速度等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他呢也一直观察着自己的门诊病人，比如吧，肿瘤病人一旦生肿瘤，做化疗以后，很多人的月牙就开始减少或者消失了，但伴随着身体恢复，又发现他们慢慢的长出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和他全身的状态恢复是有关系的。当然看指甲不仅看小月牙啊，还要看整个的光泽度和整个的滋润程度，比如吧，有没有小白点儿，有没有竖纹，看看有没有裂纹，有没有粗糙，像这些一定程度上都和自身的体质状态有关系，也都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呢，要确定的是啊，从月牙来观察健康，前提是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什么意思呢？在短期时间内，如果月牙变小或者逐渐消失，说明人体的气血衰退，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状况呢也不如从前。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手指上出现小月牙的话，那也不要强求它出现。刚才说了，在中医的眼中呢，指甲就是脏腑气血的显示屏，形状和生长速度都是反映健康的镜子。如果你仔细观察指甲，会发现除了月牙，还有其他几种竖纹、横纹和白点。首先是竖纹啊，中医认为这一般是肝肾不足、甲床损伤以致气血失和，一般呢会出现在操劳过度、用脑过度以及睡眠不足的时候。如果竖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看起来发黑的竖纹表示的是肝脏机能衰弱了，而偏蓝的竖纹就说明身体缺氧，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而指甲上出现横纹也是因为气血不足，可能是体内器官发生病变。 但是呢，反映的却是肾和心肌梗塞发病的前兆。一般开始的时候啊，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也就预示着离发病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至于另外一类指甲上有少量白点的，通常是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是胃肠道疾病，或者气血虚亏症的表现。白点数量比较多，可能是神经衰弱的征兆，而指甲上出现了黄色细点，则可能是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病症。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斑点，轻者只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重者呢，可能是胃下垂、胃癌、子宫癌的前兆。平时啊，护理指甲也要像护理头发一样认真，可是不要过度。比如剪指甲别过度，别留太长，也别剪得太短。指甲修剪不当容易得甲沟炎，也不要过度美甲。本身呢，就是敏感体质或者是指甲营养不良，都不适合长期做美甲，要给他一个休息的时间。再呢，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啊，要记得戴手套。一些清洁用的化学制剂对皮肤和指甲的伤害啊都很大。另外啊，很多人最大的指甲困惑呢，就是脆，容易折断，可以通过食补来改善。指甲主要由蛋白质、铁和锌等元素构成，所以呢，可以吃含铁多的肉、海鲜以及含锌多的坚果、扁豆等等就行，不需要特意为了指甲补维生素。指甲和维生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了解指甲可以了解很多健康的秘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6: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近期信用修复领域迎来了两项重磅的政策更新，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经营密切相关。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4月1号起实行。那中国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进一步畅通了信用修复的渠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陈律师为大家权威解读这两项关键新政。
7: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关于信用修复的最新政策规定。信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信用呢，是每个人和市场主体的立身之本。那么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出台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构建了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体系。一方面，

0: 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法定规则，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些有信用修复需求的信用主体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大政策，详细的来解读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路径、方法和具体的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进一步防范，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的诈骗的陷阱。
1: 那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是我国首部统一的信用修复的规章，它的出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定相比，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同时，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陈律师。
0: 那么这部行政规章也将成为全国信用修复工作的统一的法定的依据，将彻底改变以往各地信用修复规则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了信用主体的法定修复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单位、个人或者企业都有权来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也划定了，修复的红线和底线，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都可以修复。那么，对于曾经那些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当然呢，损害了信用的话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这些规定让信用修复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跟以往相比呢，核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也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扩大了修复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了公共信用领域的一些行政处罚、失信名单，同时呢，还将金融征信、市场监管、交通违法等各类失信的信息纳入统一的修复体系。第二呢，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那么相比较以前呢，可以说，这个行政规章出台之后，将大幅地压缩了审核的时限，明确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申请渠道，让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第三呢，就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的修复，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情节的失信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修复条件和要求。那么这种方式呢？体现了知错能改的原则，同时呢，也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保持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央行随后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行政规章之后啊，央行随后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是对这部行政规章的补充和细化。那么，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时候，有一些忘记的，导致信用出现损失。那么，对于这些轻微偶发的失信行为，将会提供更加便捷的修复通道。可以说，央行的政策和我们国家发改委的行政规章，两个。这个政策啊，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信用修复政策体系。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修复覆盖的范围，第二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第三呢，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修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具体的来讲一讲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法定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能修复？
0: 好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一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在2026年的4月1号正式施行。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的法定条件有四个，这是所有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都必须满足的，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比如说有拖欠的款项、罚款已经全部缴清还清，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了整改，相关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不同类型的 失信信息有法定的最低公示期，比如说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金融征信轻微逾期的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没有达到公示期的不能申请修复。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从失信行为发生之日起到申请修复的时候，是信用主体在同一类型同一领域的行为中没有再次出现失信，体现了修复的诚意和信用改善的实际状况。第四个条件就是自愿做出信用方面的承诺，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企业需要公开做出书面的信用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这份承诺会纳入信用记录，如果说违反承诺，不仅会撤销修复的决定，还会将失信行为加重公示。我们在这里也是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失信行为都能够进行修复。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划定了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的情形，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恶意逃废债、金融诈骗等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行为，以及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些行为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大，将永久的纳入信用记录，不得进行申请信用修复。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的四个法定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第二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第三呢，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最后呢，是自愿做出信用的承诺。我觉得这四个通用的条件划定的非常的清晰，也明确了不可修复的红线。那央行推出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具体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形，它的申请条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好的，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金融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也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信用损害的行为。那么央行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专门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的便民措施。它的核心是一次性轻违规宽处理，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个人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呢，还有信用卡消费贷等等这些日常我们大家都能见到的金融活动当中，因为不是故意主观的故意导致的这些轻微的失信行为。那么具体呢，适用情形有三个。失信行为情节轻微，比如说信用卡单次逾期1到3个月，欠款金额较小，而且已经全额的还清了本息。第二方面呢，就是失信行为是偶发的发生，信用主体在近5年内没有其他金融征信的失信的记录，而此次的失信属于首次偶然发生。第三方面就是失信行为非主观故意，比如因忘记还款日期啊，这个银行卡挂失导致扣款失败啊，还有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而非恶意的拖欠逃废债。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适用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这个政策的特殊之处在于放宽了部分的修复条件，比如说缩短了最短的公示期，部分轻微逾期行为还清之后就可以进行申请，不需要等待满1个月。同时呢，在流程上也简化了申请的材料，不需要提供复杂的整改证明，而仅仅需要提供还款的凭证和信用承诺就可以了。而且他申请的方式是全程线上办理， 通过咱们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手机银行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实现及时提交申请。审核的时间，审核的时限呢，不超过3个工作日，极大的提升了修复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每人每家企业仅限申请一次，主要是为了给轻微失信主体一次改过的机会，避免滥用修复的权利。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是全程的线上可以办理啊。那这个修复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便民，解决了很多人因为疏忽导致的轻微的失信行为。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那么符合条件之后，具体该怎么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修复它分不分个人和企业？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好的，咱们国家发改委即将试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的路径。那么它的路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年轻人，知道用信息网络的话，就可以线上申请。那么如果说年龄大一点，可不知道如何用线上申请，那就采取线下申请的方式。同时呢，个人和企业的申请路径也基本一致，仅仅在材料提交上有一些微略的差异。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谁认定谁受理谁修复。那么也就是由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负责受理修复申请。那么具体呢，有两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公共信用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说一些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咱们个人有一些交通违法的记录，还有一些企业有市场监管方面的失信记录等等。咱们线上申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站，或者是各省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入信用修复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信用修复的申请表，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失信行为纠正的证明。那么这个纠正的证明指的是哪些材料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罚款的记录的话，要提交罚款的缴纳凭证，还有一些市场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失信记录的话，你要提供这个整改的验收文件等等。另外还要提供信用承诺书等材料，提交之后由认定单位在线上进行审核。我们在这里刚才也是介绍了线上申请的路径和方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申请的路径。线下申请路径主要是携带以上的刚才的这些纸质的材料，到做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比如说有市场监管局、交警队、城管局等等，进行现场提交申请。咱们这个政务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受理之后他会进行一定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融征信领域的失信修复，当然呢，也就包括了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的这个办理的路径和方式。常规的金融修复，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比如说咱们信用卡出现逾期了，向发卡银行申请；贷款逾期了，向放贷机构申请。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向央行征信中心提交修复的申请，那么由征信中心完成信息的更新。另外还有央行一次性修复，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 APP、 合作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下征信服务网点提交一次性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款凭证、身份证、营业执照、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直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及时更新咱们的新的征信记录。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站式修复服务，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失信信息，信用主体只需要向其中一个主要认定部门提交申请，该部门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不需要进行多头申请，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程办结。
1: 刚刚这个陈律师说的

0: 非常的清楚，线上线下该怎么来办理，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那很多人肯定还想知道这个申请信用修复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个人和企业需要的材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等待审核通过之后具体会怎么修复，那些失信的记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想了解一下。
1: 好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呢很多的材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啊，但是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这个申请的材料啊分为基础材料和补充的材料。基础材料是所有申请都必须提供的，补充的材料根据失信类型不同按需要提供。你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企业在投标过程当中被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进行了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记录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和招标单位对他进行的一个联合处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不同失信记录要提供不同的补充材料。那么个人和企业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身份证明材料的不同。首先说到这个基础材料，个人主要是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有信用承诺书。企业呢，就是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这个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承诺书。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信用承诺书包括这些其他的复印件，一定要加盖企业的公章。主要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主要就是失信行为纠正证明，比如说一些企业遇到罚款的记录。那么这个罚款的记录，我们从常识判断啊，你首先你要进行信用修复的话，你首先必须提供罚款的缴纳凭证。如果说你这个罚款都没缴完，当然不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欠款的还清流水、整改完成验收文件、不可抗力的证明，比如说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一些疫情封控的通知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都证明咱们不是因为个人故意导致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完成我们诚信行为的一些行为。那么如果说有这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来证明失信行为是完全可以进行纠正的。在我们的相关部门和相关的单位对我们提供的基础材料和补充材料进行审核通过之后，具体的修复措施，那么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分为三大类。核心呢就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移除公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展示在全国统一信用公示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像企查查等等这样的单位，如果说企业遭遇到了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这些行政处罚记录都可以在这些平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查询得到。那么如果说你的合作的客户发现了这些处罚记录，将会影响咱们诚信的一个形象，同时呢也会影响咱们对外的发展业务。所以说呢，如果进行信用修复之后，将会移除这些无论是官方还有民间的平台，都会移除这些公示。同时呢也会终止惩戒、标注已经修复。那么所以说有这些记录标注修复之后啊，并非简单的删除失信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的信用修复，就是公共信用失信的修复如何进行，移除公示、终止惩戒和标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特殊领域以及金融征信方面的失信修复的方式啊。公共信用失信修复主要就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的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那么从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进行移除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了。同时呢也可以

0: 除这个名单之后啊，就相当于终止了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

0: 人知的倾情付出，谁知道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陈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信用修复的最新的规定。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我们上半段的内容，从具体的修复措施，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核心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而非简单的删除失信的记录。那上半段当中啊，陈律师也是说到了公共信用失信修复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从失信联合惩戒的名单当中移出，终止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还有金融征信失信的修复，在央行的征信报告当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纠正并完成了信用的修复，相关逾期、欠息等失信信息不再作为金融机构审批信贷业务的负面依据，修复记录会同步纳入征信的报告，但原始失信事实仍会保留，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简化标注。那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失信，修复之后撤销相关的失信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的认定等等。但这里也必须强调，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保留原始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的单位全面地了解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1: 金融征信失信修复记录呢，刚才说到会同步的纳入征信的报告，但是呢，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以简化标注，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征信的失信信息修复之后啊，咱们的原始的这个失信的信息，在咱们的征信报告当中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急需资金、急需信贷的一些企业来讲，这一条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原始有标注失信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咱们的审批业务就不会被审核通过。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那么这个特殊的领域呢，其实呢就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的失信。那么修复之后呢，撤销相关的失信的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认定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点，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切记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呢，还要保留原始的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咱们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0: 刚刚陈律师也是反复强调啊，这个是纠正之后的信用恢复，而非抹除记录，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那在这个申请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个失信认定有异议，或者是这个修复申请被驳回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呢？
1: 是有的。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专门设置了异议处理和复核的机制，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这种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对失信认定本身有异议， 比如说认为失信信息记录错误，并非本人本企业的行为处罚过重等等，信用主体可以先向作出失信认定的单位申请咱们的信用信息异议更正。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呢，还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失信信息有误，认定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那么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更正或者是撤销失信的信息。那么对于修复申请驳回，如果说存在异议的话，那么如果信用主体认为自己符合修复的条件，但是申请被驳回，可以在收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认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核。复核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核的认定，复核结果为最终的结果。那么刚才说到，如果说复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话，将责令原认定单位限期办理修复。同时呢，咱们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和异议处理过程中，所有的审核结果都会书面的告知并说明理由，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0: 咱们有了这个救济的途径啊，大家申请修复就更有保障了。之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信用修复的这个诈骗的陷阱啊，结合此次两大新的政策，那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当前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信用修复进行诈骗的这个常见的套路有哪些，大家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是某一些视频的平台有一些不明

0: 身份的人发布一些广告，那么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说
1: 可以帮助
0: 修复信用，
1: 对，可以帮助大家或者企业来修复信用啊，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0: 是的，修复信用之后才收费等等这些承诺。
1: 嗯，
0: 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信用修复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说走了这个官方的渠道，走了正确的路径，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随着咱们信用修复政策的出台，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了。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此之前啊，也是利用咱们政策在宣传还有正式施行之前的一些时机，开始进行借机行骗。近期呢，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以下四大常见的诈骗的套路。他们往往都会谎称新政绿色通道，这些不法分子谎称掌握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修复政策的内部绿色通道，能够快速审批加急修复，收取高额的打点费、服务费，宣称100%洗白征信，以删除逾期记录、消除这个失信名单为噱头，声称无论何种失信行为都能够彻底洗白，从而呢用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另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官方的机构进行诈骗，冒充央行征信中心、信用中国平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联系信用主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虚假代办修复，以专业代办信用修复为名义收取费用之后，但是拖延不办，甚至教唆信用主体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信用主体不仅被骗钱，还是同时呢还有因为伪造材料涉嫌违法，加重失信后果。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些陷阱和诈骗。那么如果说要防范这些陷阱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全程免费，信用修复全程免费，是免费的啊。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的法定权利，我们官方渠道申请全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任何收费的修复信用修复代办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官方的渠道，任何私人的渠道都是诈骗，那么信用修复必须从官方渠道，仅仅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央行征信中心官网、各行政机构、政务服务窗口、正规的金融机构官方渠道申请，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代办，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个人帮忙代办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第三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拒绝泄密，千万不要向任何陌生的个人机构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敏感信息，官方机构不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索要这些信息。如果不慎遭遇到诈骗，要立即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向咱们的金融监管网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这个提示。这些防范的要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免因为急于修复信用而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个体户，去年因为忘记缴纳市场 监管的罚款，被列入了公共信用失信的名单，现在罚款已经交清了，距离失信行为发生已经满3个月，没有其他同类的失信的记录。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申请信用修复，需要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0: 好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完全符合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用条件，可以申请修复。在申请修复的同时呢，咱们需要做出罚款的，向做出罚款决定的市场监管局申请。线上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者是市场监管局的官网，线下可以到市场监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罚款缴纳凭证、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会从公共信用平台移除您的失信公示信息，终止相关惩戒。
1: 咱们这位听众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途径，带上这个相关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今年因为忘记还信用卡，逾期了2个月，欠款金额是5000元，上个月已经全部还清了，自己近5年没有其他的征信逾期的记录，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需要怎么来申请？
0: 好的，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那么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可以申请。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说遇到了这位听众一样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信用卡的发卡银行、手机银行，进入一次性信用修复专栏，提交身份证、信用卡还款流水、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会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在您的征信报告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经纠正并完成信用修复，不再影响大家后续的信贷申请。
1: 咱们这位听众是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一笔贷款逾期，现在已经还清了。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想申请这个信用修复，企业申请一次性修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
0: 企业申请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和个人的申请条件路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咱们企业需提出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而且信用承诺书需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其他的申请流程、审核时限、修复措施都和个人相同。大家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放贷银行的企业网银渠道来提交申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是2023年因为行政处罚被列入了失信记录，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一般的失信行为和严重的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最短的公示期限具体有哪些调整？如果自己主动的整改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信用承诺的企业，是否可以缩短公示的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示的期限啊，可能会有一些咱们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平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部委规定的一些公示的期限。据我所知呢，市场监管局这一块公示的期限是6个月。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期限的话，可以到到期之后来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这是两个渠道的问题。首先呢，是要解决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公示期限，然后再就是要适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相关的期限规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2022年有一笔这个信用卡逾期，金额不大，但是已经上报征信。听说这个银行啊出台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历史逾期可以进行修复。想向这个陈律师确认一下，这个政策适用的时间范围、逾期的类型是否需要主动去申请，以及修复之后征信报告上会有如何的展示，会。

0: 不会仍保留曾逾期的这个标志？
1: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只能使用一次，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修复之后，并不是说删除了原始的记录，原始的记录还在，只是标注了信用已经修复。那么，也就是说，你原来确实存在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这个记录还是在的，现在只不过是标注修复。那么只要修复之后不再出现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那么以后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同时有个人的这个征信逾期和企业行政处罚两条失信的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适用的范围分别是什么？个人信息修复和企业信用修复能不能同时申请？办理的渠道、所需要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分别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它有两条这个同时逾期，这个该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两条信息的话，它分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修复，它虽然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是提交的材料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就是在申请信用修复的同时呢，要分别提供这两个信用修复记录提交申请的同时呢，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信用方面的逾期的还款行为。如果说有还款行为，有提交相关的材料的话，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节目说这个信用修复在网上的一些渠道是假的啊，自己前几天就是在网上听信了内部渠道花钱铲除记录，自己交了500块钱的定金，看来是这个被骗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该怎么来收集自己被骗的这个证据呢？
1: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是网上被骗的话，一般都会有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关键的证据。其次呢，就是转账凭证，如果说你向对方支付了相关的金钱的话，那么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进行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0: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的7月1号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1: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2: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1: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2: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1: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2: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 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1: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2: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1: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2: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

0: 做负担。
1: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0: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1: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妮处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怎么申请啊。想告诉一下您，国家助学贷款呢，是咱们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高校学生资助的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重要举措。那国家助学贷款啊，分为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类。那咱们安徽目前实施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两家银行承办，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我省户籍、考入全国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安徽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的呢，则是我省户籍、考入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具体的政策规定是，在贷款额度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5万元。在贷款资金使用上，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补贴日常生活费。在贷款利息上，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那咱们安徽呢，开通了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是95593。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是96669。

0: 那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两路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通知公告栏里的查询办理指南直接进行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0: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 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告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向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三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11: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12: 产品质量监督处长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 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

0: 20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3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啊、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4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啊，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5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啊、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啊，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啊，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啊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啊，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3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我们我省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8: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啊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临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7: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9: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情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一下。
10: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复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复机。你可以到携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复机或者是核验复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复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机的问题。
7: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11: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 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保护费。森林植被保护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两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经营性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四倍进行征收。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12: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要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啊，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7: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13: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14: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 因为我们的

0: 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十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政策协同联动，场景持续上新；安徽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推动优质供给扩容提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3: 王东伟在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假期安全；
2: 斩获9金4银4铜，安徽运动员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3: 假日无休，各司其职，全省众多一线干部职工用平凡坚守和默默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2: 沉浸式体验点亮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精彩纷呈，活力奔涌；
3: 安徽优化升级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3: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优质供给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5: 夜幕降临，黄山徽州区城坎永兴湖畔灯火渐次亮起，鱼化龙灯沿晒秋广场绕湖巡游，游客们手提小鱼灯跟队而行，惊呼声与赞叹声此起彼伏。辽宁游客江明慧：
6: 白天看老房子和晒秋，晚上看鱼灯，一家人提灯走湖，像在古时画里一样，比单纯逛景区有意思多了。
5: 黄山夜游经济持续升温，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营生。城坎村的范丽丽此前一直在浙江务工，2024年回到家乡，她将自家宅院改造升级，打造精品民宿，还在民宿内增设非遗鱼灯手工制作体验项目。从外出务工的打工人到家门口创业经营民宿，范丽丽稳稳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现在每年营收200多万元。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城坎村某民宿经营者范丽丽：
7: 现在的变化真的翻天覆地，像我们今年呢，续住订单明显多了很多，客人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想沉浸下来体验我们徽州生活，二次消费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今年黄金周7天都满房了。
5: 从皖南古村的鱼灯夜游到皖北古城的三国实景演出，安徽各地正以特色文旅项目点亮夜间消费。而在合肥，消费新场景不止于文化味，更添科技感。在位于合肥市的全省首家机器人 6S 店，记者了解到，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体验馆把商业、科技、文旅、健康四大业态融为一体，成为众多消费者打卡的新去处。这家机器人 6S 店打破传统单一销售模式，整合销售、租赁、定制、研学、展演、售后等服务。人形机器人科普展演和互动体验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合肥市民吴新峰：
8: 非常新奇，机器人的种类也比较多，准备给孩子买一个互动陪伴类的机器人。
5: 安徽耀森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发机器人九恩中心店主江晶晶：
9: 从开业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客流量也是达到了近万人次，以研学租赁的这个订单的量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大概是在以一个10%左右的一个速度往上递增。我们坚持科技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普惠理念，让高端人形的机器人从展厅、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我们大众的生活当中去。
5: 手电持续升温的同时，大宗消费也同步发力。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全省各地消费热情。

0: 不断升温。富阳市居民张丹丹
1: 了解到呢，咱们 4S 店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就过来置换新车了，不仅旧车呢可以折价回收，还能申领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将近3万块钱呢。
0: 以旧换新的实惠不只体现在汽车消费上，在亳州居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一次买了4件家电。亳州市蒙城县居民王毛毛，
2: 原价8000多的产品有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我们真的会很愿意换，而且会舍得换。
0: 从能用到好用，从将就到讲究，以旧换新政策撬动的不仅是消费数据，更是千家万户的生活改善。截至9月底，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618.3亿元，汇集超848.9万人次。安徽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袁亮：
3: 我们坚持数据赋能，持续优化补贴申领的流程，提升消费者参与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我们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等6进活动，把政策、服务、优惠送到消费者家门口。
0: 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背后是政策协同联动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安徽打出消费券、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做优票根经济、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加快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促消费格局。今年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87.2亿元，增长1.6%，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
4: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代省长王东伟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调度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强化应急值守，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国庆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东伟看望慰问值班人员，查看重点部位实时视频画面，详细了解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应急联动等情况。他指出，越是节假日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等制度，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值班响应快速高效，工作运转有力有序。随后，王东伟视频连线省应急管理厅黄山风景区芜湖市，听取全省安全应急总体情况、重点地区文旅和交通运输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责任没有假期，安全不能放松，要把握国庆假期特点，加强景区景点、大型商场、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保障，过细做好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强化人流监测和疏导现场秩序维护，细化全链条各环节配套服务，要做好天气预警预报，加强重点地区热点线路、高峰时段运力调配和保通保畅，强化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全省政府系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防范措施，提前研判风险隐患，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做到凡事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责任能到位，安全有保障，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幸福指数。
5: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25名安徽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在射击、羽毛球、武术等10个大项、27个小项的激烈角逐中，勇夺9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刷新安徽

0: 体育健儿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唐君瑶的女子重剑团体金牌、沙小龙的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铜牌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另据了解，受名古屋亚组委邀请，安徽广播电视台承接并顺利完成了藤球滑板项目公共信号制作任务，后续还将继续开展亚残运会轮椅击剑项目的转播，这也是安徽广电拓展国际转播赛道零的突破。
1: 家国同庆，盛世欢歌，在人们尽享美好假期的时刻，有这样一群人坚守一线，用责任守护城市的秩序，用汗水诠释担当，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一大早，宣城市郎溪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安检员戴军和同事就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入户安检，为节日可靠供气构筑第一道坚实防线。戴军：
3: 越是节假日越不能放松，燃气安全无小事，我们多跑一户多查一户，居民的用气安全就多一份保障。虽然累一点，但看到大家平安过节，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2: 假期里，宿州市灵璧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碌在门诊病房和手术室里，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龙兴：
4: 守护患者健康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能为患者解除病痛，守护一方平安，我们觉得所有的坚守都很值得。
2: 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客流集中，亳州公交公司全员坚守岗位，满负荷投放运力，灵活调整班次，用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节日公交畅通。公交驾驶员吴凤朝：
5: 国庆期间我们公司都是正常排班，早班有晚班交替跑，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2: 节日期间，蚌埠、淮南等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依然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城市烟火气息。淮南市外卖骑手梁亮：
6: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我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2: 蚌埠市快递员刘荣平：
7: 快递行业连着千家万户，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是我们快递人的岗位职责，也是每一位在一线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的使命与荣光。
2: 国庆假期，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刚刚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的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放弃假期休息，坚守讲解岗位，依专业服务传递诗仙文脉，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谷长兴：
8: 我守在这里，不只是守着这座墓园，更是要当好一名讲述者，跟大家讲李白跌宕的一生，讲这里一草一木背后的历史故事，让大家来到这里能真正的读懂李白，带着收获与满意而归。
0: 国庆假期，秋色正美，喜庆祥和，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假期里，九华山景区秋意盎然，人们徜徉于名山胜景之中，赏山川秀美，抒家国情怀。游客王若云：
10: 山清水秀，云雾缭绕，跟画一样。我们是专程从江苏赶过来的，赶上国庆节，在这里给祖国献上祝福，非常有意义。
9: 在黄山市黄山区东黄山悠悠湖畔，黄山747轩辕开太平11主场展演活动热闹进行。活动将千年黄帝文脉、浓厚家国情怀与市井烟火气息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开放式、全民化的国庆文化盛宴。游客孙慧：
11: 既能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感，山水夜景配上家国主题，体验感满满。
9: 国庆假期，马鞍山市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家国铜徽寓蕴中华国庆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市集、沉浸式研学轮番登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山水文脉间邂逅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中式浪漫。游客高一方：
12: 在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遗址里参观游览，庆祝祖国华诞，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温暖的家国情怀，体验感截然不同。
9: 在亳州市华佗百草园，景区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

0: 请特色NPC 助园伴游，通过诗经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游客张焕芳：
1: 今天景区文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悠闲，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这也是感染我们本地的汉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0: 南北非遗交融，文旅好戏共生。 国庆假期，国家级非遗怀远县梅连社花鼓灯表演惊艳亮相文博园国庆游园会，独具魅力的皖北民俗文化跨越地域走进太湖，以鲜活灵动的非遗演绎，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游客化纳，
2: 锣鼓铿锵，舞姿热闹鲜活，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看得十分过瘾，也让我们的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0: 国庆期间，蚌埠市怀远白乳泉风景区推出秦定古留园、乐游白乳泉国庆系列文旅活动，融合实景闯关、古风演绎、非遗体验、惠民展演，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游可互动的文旅大餐。
1: 游客杜一涵：正值国庆的时候嘛，来到了白乳泉这里，想来看一看、玩一玩。哎，正好碰到下面刚才那些还有设置的一些小游戏啊，还能和 NPC 一起互动呀、啊。然后刚才去体验了一下，哎，感觉特别好玩。怀远白乳泉风景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米杰：
3: 打造白天游玩、夜间赏景的这个旅游体验，搭配惠民演出、 NPC 互动等文旅活动，正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这个文旅产品供给。
4: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安徽高速民航客流有所回落，铁路客流稳中有增，各地各部门加强调度，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昨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合肥绕城高速包河大道道口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车辆可以以30至50公里的时速通过道口。不少市民选择自驾出行，在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里享受国庆假期旅途。昨天，全省高速路网平稳运行 G501幺幺无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G50沪渝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等路段车流量较大，预计全天全省高速出入流量稳定在260至270辆之间。芜湖市繁昌交管大队城关中队中队长胡斌：
5: 我们提前与高速交警联系， 掌握车流量的变化情况，预先设计了3条分流路线和应急处出方案，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6: 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7: 即日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强化与气象、公安等部门会商机制，加强联合值班值守，动态管控，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8: 国庆假期，高速路网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为此，各地有关部门及时开展专项巡检，安排专人在岗值守，动态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车主黄炳雷：
9: 充电桩稳定好用很关键，看到供电部门提前做好检查，我们出行心里也更踏实了。
4: 国庆假期第四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依旧维持高位。 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84万人次。长三角地区至长沙、青岛、厦门等地热度依旧不减。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昨天长三角铁路计划增开104列，组织294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31辆，进一步扩充运能。 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0: 蚌埠南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左右，针对客流高位的运行，我们在高峰时段增开了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
4: 针对国庆期间客流集中、往返密集等特点，全省各地铁路部门提前细化工作方案，优化岗位值守机制，实行全员在岗、延时服务。安庆市宿松东站乘客苏曼：
11: 坐车人特别多，但是车站秩序很好，工作人员一直在疏导指引，遇到问题都能及时的帮忙，出行特别安心顺畅。
12: 昨天，省内各条航线出行客流逐步回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4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7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平稳态势。
13: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 优化提升招才引智环境，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0: 在位于合肥的中科本源科技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正带领团队测试他们最新研发的反重力康复跑台机器人。2023年，于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继续留在安徽的博士后工作站，开启了历时三年的人工智能与医疗设备交叉学科研发。安徽中科本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
1: 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的一些科研工作，进行了一个博士后出站。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产业链结构非常的齐全，所以我选择了在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平台，在我们智能康复这个领域啊，继续做我们医疗器械，这地方是大有可为。
0: 为吸引更多像于超这样的博士后留晚发展，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发展需求，在博士后科研资助、站点建设、人才招引等方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全省博士后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900余项，实现经济效益182亿元。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副处长梁义勇
2: 在全国率先探索博士后独立科研工作者培育机制，在经费、项目、平台、科研团队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博士后研究方向与产业需求紧密衔接。通过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解绑领题、博士后隐喻联合体等方式，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0: 通过持续深入实施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截至目前，安徽共招引博士后13666名，在站博士后5013人，35岁以下占比超80%，出站留晚率达到67.8%，博士后平台总量达913家。近年以来，安徽博士后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432项，资助金额超1.3亿元。全省博士后群体科研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4: 日前，由安徽省科技情报所全程参与研究和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智库观察报告发布，请听报道。
5: 指数报告为首次发布，选取长三角一中心六支点城市代表长三角，于10个国际知名科创区域展开对标研究。报告显示，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希红：
6: 长三角以全国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1/3的科创活动，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再到效益的全链条衔接的良性循环模式基本成型。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从单极化发展走向协同崛起，从聚焦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转向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作战。
5: 观察报告重点观察了长三角5个支点城市和7个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安徽合肥、芜湖分别入列。报告显示，合肥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迈入创新要素深度整合、科创生态共建共享 2.0 阶段。芜湖依托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等优势产业，深度嵌入长三角产业链分工体系。
7: 安徽台消息，发展壮大县域制造业集群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层底座。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随着青阳县镁铝氢合金、天长市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阜南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一批集群被认定为2026年度省级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安徽已累计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宁国市的先进高分子材料、广德市的 PCB 电子电路、潜山市的小刷子等一批代表性产业集群已跻身全国同行业单项冠军。截至2025年底，全省146个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共集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579家，占全省总量的33.7%。
4: 作为白鹅养殖大县， 滁州市定远县坚持全产业链思维，专班推进培优做强，把鹅产业培育成为强县富民的特色大产业。安徽台报道。
8: 在滁州市定远县桑涧镇桑北村，养殖户们曾面临夏秋两季无鹅可养的困境。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安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聚焦上游种业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种鹅错季繁殖，每天稳定产出2.4万多只健康鹅苗。滁州市定远县明之源鹅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波：
2: 我们在通过孵化时间的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和翻蛋的次数，模拟出呢母鹅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孵化的这个环境，大大提高了出苗率。
8: 同时，定远县还大力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结机制，由农土企业统一提供鹅苗防疫、饲料及保价回收服务，帮助养殖户抵御市场周期波动。滁州市定远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韩开林：
9: 这种方式给养殖户吃了定心丸。定远县白鹅年出栏万羽以上养殖户已达120家，2025年全县出栏白鹅达670万羽。
8: 生产强，加工也得跟上。当地政府在桑涧镇布局建设禽类蛋白产品一体化产业园，为定远鹅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安徽平享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杨帆：
10: 新鲜鹅制品呢，当日屠宰，当日发货，当日到达长三角的核心销售地区，冷冻产品及深加工产品辐射全国。
8: 围绕做大产业规模，拓展产业链条，定远县成立特色农业产业链鹅产业发展推进专班，编制定远县鹅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从科研到繁育，从养殖到加工，在定远一条鹅产业链的骨架已然成型。根据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高附加值短板，拓宽产业增值空间，力争到2028年鹅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50亿元。
7: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8个省级工作组保持暗访不停步，督促市级下沉县区实现暗访全覆盖，协调有关部门分行业开展交通、文旅、消防等专项暗访。省级层面已检查企业29家，发现问题隐患96个。我省坚持大安全、大应急协调联动，省应急部门与省公安、交通、交控集团等单位召开会商研判会议，专题调度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力量统筹、联动处置。同时通过视频滚动巡查，督促各地强化重点路段、热门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控，合力守牢假期安全底线。
4: 安徽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与本台联合设置的10集党史短视频《追梦》，将于今晚起10月5号至7号21:50在安徽卫视首播，本台新媒体矩阵同步推出。短视频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足迹为叙事主线，记录和呈现安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故事，解码红色基因，打开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影像入口。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金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8: 嗯，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9: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溜溜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8: 嗯，对，哎呀，刘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9: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刘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

0: 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啊，他去参加这个禁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啊，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禁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啊，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啊。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逛个公园，其实就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间。
1: 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0: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呢，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1: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
1: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0: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1: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 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中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旬里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的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 说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箱，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
0: 成
1: 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件事。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多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
1: 啊。
0: 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的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啊，其实有的酒店他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他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随时下雨
1: 就是一些小雨啊都可以抵御一阵。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较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
1: 那又另当别论了，
0: 就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求嘛，给我们说的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
1: 对
0: 啊，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啊，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啊，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分装
1: 准备的过程。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药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就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就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很
1: 早中晚
0: 就看得很清楚，早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个就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必备的。
1: 我觉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2-3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么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 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些，咱们呢从出发前2-3天就开始吃到咱们行程结束， 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长途坐车、
0: 吃的比较多，肠胃又不舒服，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问题
1: 的，
0: 都是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苦为主，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就是、
1: 对，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
0: 对，
1: 但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小感冒，
0: 对对，还有干燥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
1: 对，
0: 然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的，
0: 治疗型
1: 的，就是
0: 咱们还是
1: 出去发生了，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带
1: 这个比较方便，
0: 非常方便，
1: 便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它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小物品，对，
1: 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去
1: 出门，这是也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背包的话就是 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
1: 嗯、
0: 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您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
1: 嗯、
0: 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
1: 哦、
0: 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钱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
1: 嗯、
0: 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
1: 哦嗯、
0: 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 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
1: 哦、
0: 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
1: 嗯、
0: 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
0: 绳、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
1: 对，
0: 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
1: 嗯，
0: 这样也是防盗的、
1: 嗯、就是要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
0: 嗯、
1: 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划磁条的、
0: 嗯、
1: 但是也有新版的是带芯片 的、
0: 嗯、
1: 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的、
1: 嗯、
0: 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
1: 嗯、
0: 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
1: 哦、
0: 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银联，
1: 对，
0: 那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国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
1: 嗯、
0: 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
1: 哦、
0: 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
1: 哦、
0: 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
0: 办卡的时候
1: 特别的提醒哈，一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0: 嗯、
1: 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
0: 哎、
1: 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
0: 哎、
1: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粤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4: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1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7-8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2-3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啊，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
3: 啊，
4: 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还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征得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3: 对，
4: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了。
3: 哎呦，太暖心了，
4: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但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

0: 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8个字叫做游客为本，服务至诚。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她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但是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8个字，对，就
1: 是
0: 游
1: 的，
0: 客为本，服务至诚，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
1: 是
0: 的。
1: 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了。
0: 对，然后也凸显了将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做
1: 好，
0: 好，
1: 对
0: 这
1: 对
0: 个是
1: 对，
0: 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对于
1: 的。
0: 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8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0: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
1: 对，
0: 旅。
1: 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0: 志成，然后还有2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2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2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
1: 抱
0: 去，
1: 上，
0: 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0: 对，然后
1: 长
0: 外国
1: 长
0: 人
1: 久
0: 就
1: 久，对
0: 很
1: 吧？
0: 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
1: 抱着他
0: 抱
1: 的
0: 着
1: 女
0: 他，
1: 朋友，
0: 气喘吁吁，因为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
1: 可
0: 这个
1: 以给
0: 钟
1: 我们
0: 声
1: 的，
0: 钟声，然后你需要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
1: 对
0: 家
1: 呀，
0: 庭幸福，阖
1: 对
0: 家
1: 呀，
0: 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合十礼啊，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礼。然后所有人，
1: 就
0: 然
1: 是
0: 后呢，
1: 文化差
0: 对，文
1: 异
0: 化
1: 哈，
0: 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
1: 比
0: 哪里
1: 较
0: 来
1: 尊
0: 嘛，
1: 重，
0: 来自中国。他们说哦，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
0: 有
1: 我们
0: 很多。
1: 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
0: 对，
1: 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发
0: 非
1: 生。
0: 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 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
1: 哦、
0: 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
1: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
1: 嗯、
0: 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
1: 嗯、
0: 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
1: 嗯、
0: 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那、
1: 嗯、
0: 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
1: 嗯、
0: 他跟我一样大，但他独居、
1: 嗯、
0: 他独居啊。让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
1: 嗯、
0: 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天，
1: 嗯，
0: 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
1: 嗯，
0: 吃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
1: 嗯，
0: 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
1: 嗯、
0: 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
1: 嗯、
0: 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
1: 嗯、
0: 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
1: 嗯、
0: 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
1: 嗯、
0: 做了一个番茄炒蛋、
1: 嗯、
0: 做了一个土豆丝、
1: 嗯、
0: 做了一个可乐鸡翅、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嗯、
0: 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哦、
0: 啊，做了 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
1: 啊、
0: 哦、他很感动，
1: 嗯，
0: 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
1: 嗯、
0: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
1: 嗯、
0: 酸甜鸡啊、
1: 嗯、
0: 就是挂糊的那种，
1: 嗯，
0: 他说这个很好吃、
1: 嗯、
0: 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
1: 哦、
0: 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伙伴
1: 正宗的这个
0: 中
1: 国菜，
0: 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
1: 嗯、
0: 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
1: 嗯，
0: 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嗯、所以这就是很私人的了、
1: 哦、
0: 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
1: 嗯、
0: 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
1: 嗯、
0: 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
1: 嗯、
0: 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吗、
1: 哦、对，
0: 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
1: 嗯、
0: 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
1: 嗯、
0: 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1: 嗯、
0: 就是灯笼节，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
1: 嗯、
0: 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
1: 嗯、
0: 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元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
1: 嗯、
0: 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
1: 嗯，
0: 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子，
1: 国外
0: 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
1: 哦、
0: 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哦、说今天中国
1: 客人来了，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0: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1: 对，
0: 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
1: 哦、
0: 就在他们家的庄园、
1: 就是、
0: 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
1: 嗯、
0: 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
1: 嗯、
0: 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
1: 嗯、
0: 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
1: 嗯、
0: 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
1: 嗯、
0: 他是历史老师、
1: 嗯、
0: 他懂中国文化、
1: 嗯、
0: 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
1: 嗯、
0: 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嗯、
0: 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
1: 嗯、
0: 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个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
1: 嗯，
0: 他眼睛湿润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 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下来了，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工程，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圆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就说，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处圆，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对，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给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然后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对对对，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

0: 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正好秋冬滋补啊，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
1: 对，
0: 也是挺好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
1: 啊，
0: 云南
1: 云
0: 县
1: 南，
0: 的话会比较多，我们肯定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啊，昆明、大理、丽江，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冬季执行计划怎么样，但是夏季是有的，就可以直飞德宏芒市，去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文化。啊，就是在德宏芒市去看一下大金塔，去品尝一下傣味的这些食物，酸甜口为主的。啊，这个呢是因为家门口，我们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不用中转，很方便。啊，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推
1: 就
0: 荐
1: 云
0: 的。
1: 南的景点非常
0: 因为云
1: 多，
0: 南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
1: 对，
0: 或者最多西双版纳
1: 云
0: 走一走，
1: 南，
0: 其
1: 一
0: 他
1: 次是
0: 线
1: 跑
0: 路
1: 不完所
0: 一
1: 有的
0: 次
1: 地
0: 是跑
1: 方，
0: 不完
1: 而
0: 的。
1: 且我知道近两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0: 对，
1: 也非常
0: 很火，
1: 火，
0: 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
1: 对。
0: 很不错的啊，云南还是很
1: 也
0: 不
1: 适
0: 错的。
1: 合秋季
0: 对，云
1: 去。
0: 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3、4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1: 哦，潮
0: 对，
1: 汕，
0: 今
1: 去
0: 年
1: 年
0: 为什
1: 可
0: 么？
1: 火
0: 去年
1: 了。
0: 很火，前年也很火，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1: 更
0: 因为
1: 火，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哦，这部
0: 客家
1: 电
0: 文
1: 影，
0: 化，
1: 是的，
0: 然后他
1: 是
0: 们想
1: 的。
0: 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很感动嘛，
1: 对，
0: 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
1: 咱
0: 建
1: 们
0: 议
1: 的
0: 大
1: 这个
0: 家
1: 肠
0: 这个
1: 胃不
0: 生
1: 是，
0: 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尽
1: 还是
0: 量，
1: 要注意的，
0: 还是要注意的。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那是徽派文化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啊，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都是不错的。
1: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0: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2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啊。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啊，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啊，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
1: 对，
0: 宝，
1: 都可以用。
0: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个这2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0: 对的，对的。
1: 澳大利亚、新西兰，
0: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地方，
1: 对，
0: 南
1: 在
0: 半
1: 开
0: 球的景
1: 始
0: 色。
1: 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
0: 我
1: 新西
0: 很
1: 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
0: 有
1: 到
0: 遇不
1: 的，
0: 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1: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0: 其实 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方便，然后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

0: 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
1: 对
0: 喜欢去体验美食。
1: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0: 对
1: 而
0: 的，
1: 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巡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
0: 那谢谢
1: 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哎，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啦。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哎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到1992年党的14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新世纪初工业立市的战略抉择，到如今心平气和的产业新格局，安徽在家电产业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引领的传奇篇章。这是一场跨越40余年的产业浪潮，也是一个地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奋斗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安徽家电饱含汗水与智慧的奋斗历程。老合肥的记忆里，美陵大道与荣士达大道曾是城市最繁华的中轴线，镌刻着安徽家电白手起家、蜕变崛起的最初模样。美陵、阿里斯顿、荣士达、时代潮等广告语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而美陵家电品牌正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发展而来。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百业待兴，拥有一台洗衣机或者冰箱，是老百姓心中最真切的幸福与期盼。没有人可以预见日后成为合肥家电支柱的 美菱家电品牌，其前身竟是连年亏损濒临倒闭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96年安徽省轻工业工作会议交流材料清晰记载，美菱集团的前身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1983年年产值仅有176万元。1983年50岁的张巨生主动请缨接手这家三无困境老厂，缺资金，缺技术，缺图纸，多数职工甚至从来没见过冰箱样机，但他坚信只要老百姓需要就是最大的商机。历经半年筹措，他成功争取到70万元专项贷款，获得启动资金以后，张巨生带领工人在原有厂区基础上改装组建装配生产线。1984年新春，首批美菱冰箱正式试制下线，就此掀开安徽本土冰箱制造业发展序幕。1985年，企业正式更名为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抢抓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创下惊人的引进效率，仅用22天便完成了与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对接洽谈、协议签署、项目报批全流程，刷新当时国内家电技术引进记录。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照搬海外产品设计，而是深耕中国家庭生活场景，精准调整产品结构，将传统大冷藏式改为大冷冻式，定型容量181升经典机型。这场贴合国内需求的创新，让美菱冰箱迅速抢占全国市场，彻底改写行业格局。短短四年，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跻身全国家电行业四强，入围中国500强企业，在江淮大地稳稳种下了安徽自主家电制造的燎原火种。同一时期，合肥洗衣机厂也在经营困境中寻求突破。1985年，合肥洗衣机厂固定资产仅300万元，产品积压，负债高企。新任厂长陈荣臻果断决策，以企业全部资产抵押融资2700多万元，引进日本三洋双桶洗衣机技术与生产线。当时国内家电市场品牌林立，老牌厂商占据主流份额，本土新生家电企业生存压力巨大。合肥洗衣机总厂选择联营合作模式，贴牌生产以谋求生存。依托贴牌代工，依附龙头企业非长远发展之策。1992年10月8日，合肥洗衣机总厂携手香港丰仕达公司合资建厂，荣仕达品牌应运而生，寓意欣欣向荣，事业通达。1993年1月1日，首台荣仕达牌洗衣机成功下线。1994年6月，经安徽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合肥洗衣机总厂正式改制，设立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清晰记录了这场转型的关键节点。经研究，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荣仕达集团公司以洗衣机总厂现有存量资产，通过产权转让和香港詹培忠总公司合肥荣仕达塑料厂以定向募集方式， 共同发起组建中外合资合肥荣世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的企业法人，合肥荣世达集团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控股公司。政策的阳光雨露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998年，荣世达洗衣机产量一举突破200万台，连续4年稳居全国行业榜首，实现了从贴牌求生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转变，显示出安徽制造坚韧实力。同一时期，合肥天鹅空调、黄山电视、华凌冰箱等品牌相继涌现，各自开疆拓土，积蓄力量。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安徽已形成以合肥为核心，辐射滁州、芜湖等地的家电产业集群，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零部件，从本土品牌到合资企业，一个多梯度全链条的家电产业矩阵悄然成型。美菱、荣世达两大本土品牌并肩成长，让安徽制造烙印深深镌刻在中国家电发展史册。如果说美菱和荣世达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奠基之作，那么诞生于1993年的世界第一台数字影碟机 VCD， 则让安徽从家电制造的跟随者一跃成为改写行业规则的创新者。故事始于1992年，安徽省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江万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被美籍华人孙燕生展示的一项 MPEG 解压技术所深深吸引。江万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回国后他将梦想付诸实践，与孙燕生共同创建了万燕公司。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拓荒。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攻坚，世界上第一台 VCD 终于在安徽合肥横空出世。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复提供了权威的佐证。鉴于万燕数字影碟机产品具有多功能、高品质。

0: 低价格的特点，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并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属于95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品。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复同意，万燕在原有基础上填平补齐，形成了年产20万台数字影碟机能力。改造的主要内容为新增总装和主机板生产线，引进关键设备和检测仪器，项目总投资2950万元，其中包含用汇263万美元，资金来源是申请国家专项贷款2200万元，其余地方和企业自筹。这笔资金让万燕在数字压缩技术领域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档案中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是对这场拓荒的最高褒奖。万燕 VCD 的诞生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一个巨大的市场。1994年销量达到2万台，独霸 VCD 天下。然而万燕的故事也带着一丝悲壮，由于前期研发及市场开发投入较大，加之未及时申请核心技术专利，在大量廉价同类产品及盗版 VCD 的冲击下，万燕公司在发明 VCD 三年之后，市场份额暴跌，最终被美菱集团兼并。纵然万燕公司未能守住市场阵地，但它播下的种子点燃了国内 VCD 产业热潮，让千万中国家庭通过一张光盘打开了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这正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华彩变奏，敢于创新，勇立潮头。万燕点燃的创新火种迅速在江淮大地燎原，安徽的家电产业开始了新一轮技术攻坚与规模扩张。依托多年积淀的产业根基与人才储备，安徽成为全国家电龙头企业布局的优选之地，在转型升级中开启发展加速键。2005年，合肥率先出击，明确提出工业立市战略，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促进政策，开展大招商。在政策红利的牵引下，国内家电产业加速向合肥集聚，海尔、美的、长虹、格力、三洋、华凌、欧力、尊贵、帝度、金虹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家电企业相继落户，投资建设生产基地与产业园区，合肥借此成功突破家电产业发展瓶颈。2009年，合肥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家电产业基地，这进一步提高了安徽家电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安徽已不满足于做他人的制造基地。如果说引进行业巨头是安徽家电产业实现的规模量变，那么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则是积蓄力量后的关键质变。2008年，合肥暂缓地铁建设，集中资源引进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六代线，中国人首次用上了国产面板，安徽家电产业再次续写传奇。有了京东方模式的成功经验后，安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探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乘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转型升级东风，安徽家电产业正式拉开了向智能化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16年，长鑫存储落地合肥，合肥首颗自主研发的19纳米级 DRAM 芯片正式诞生，合肥由此跻身全国三大存储器基地行列。握住心脏，安徽家电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强势攀升。 如今，在美菱 5G 智慧实验室里，搭载水分子激活保鲜技术的 M 先生系列冰箱，肉类保鲜时长是普通冰箱的三倍。在海尔合肥空调互联工厂，无人搬运车穿梭不息，每十秒钟即可下线一台大容量对开门冰箱，单线日产能突破2400台。经过40多年积淀与多阶段发展，当下安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家电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合肥、芜湖和滁州一体两翼，马鞍山、六安、蚌埠、阜阳、宣城、宿州等多节点产业布局。合肥着力打造智能家居产业首城，芜湖布局厨卫及生活小家电，滁州以招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进平新端高效协同，六安构建智慧餐厨产业链，马鞍山则推动智能家电与智能家居产业协同融合。回望来路，安徽家电产业的时代浪潮从一张张泛黄的档案中奔涌而来，这片创新的热土见证了黑白电视机到智能家电的迭代升级，见证了从整机组装到核心部件的自主创新，更见证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拼搏奋进。安徽家电产业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欢声笑语，更以奔腾不息的创新之力证明时代的浪潮在这里生生不息。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街头，一辆辆公共汽车顶着巨大的橡胶储气袋，如同背着沉重的包袱，在马路上缓慢前行。当时，由于石油短缺，很多车辆不得不以煤气作为燃料维持运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承担着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然而，受限于落后的开采技术和设备，油田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贫油的帽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头上。石油的匮乏是共和国建设起步的瓶颈，更是必须破解的困局。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8个民族、36名年轻人组成的1219青年钻井队，肩负着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托，挺进荒无人烟的新疆克拉玛依市黑油山地区。他们此行的使命是要在这片戈壁荒原上钻凿出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1955年10月29日，当钻头还在地下钻进时，一股黑色油流突然喷涌而出，镜头定格下了这份出油的喜悦。照片里前排钻井队员们难掩兴奋，奋力铲起这来之不易的原油，身后一同奋战的工友们高举双臂尽情欢呼。一号井的喷油不仅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为打破中国西北无大油田的论调奠定基础，让中国石油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建设大油田的曙光。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同年国庆典礼上，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的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整路毕业于地质专业，她在得知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后，便主动前往，投身于野外勘探工作。1958年9月25日，杨整路带领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进行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暴风雪突如其来。在严寒与风雪中，杨整路多次尝试带领队员脱险，却未能成功，最终他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杨整路最终没能走出那片风雪，却用生命保存下了珍贵的勘探数据。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建设队伍，38女子钻井队。这支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8个民族的42名女同志组成，队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1958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亲临克拉玛依油田视察，视察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女子钻井队，朱德副主席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原新疆石油管理局38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吴淑华说，这是她一生当中永远忘不掉的记忆。朱副主席亲自到我们井场来，这是一生的幸福。1956年，陆克一出生，父亲陆明宝将满腔石油情怀都凝结在女儿的名字里，克一既是纪念他在克拉玛依出生，更寄托着父辈对这片热土的深情与期望。60多年后，陆克一常常来到父亲当年打下克一井的地方，昔日的钻塔轰鸣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市民广场，广场中央开拓者塑像巍然屹立， 镌刻着克拉玛依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1955年，克拉玛依因石油而诞生，石油的黑色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底色。如今光伏、氢能、新材料的蓬勃发展为克拉玛依勾勒出绿色矩阵的新图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源于对能源革命的深刻洞察，密集如林的一座座炼塔象征着克拉玛依石化产业的鼎盛。每提炼一吨原油会产生约280千克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持续加剧温室效应。秉承石油产业发展与生态体系建设双赢的愿景，2023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克拉玛依全面落地，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驱油的同时，也把二氧化碳锁入地下，既提高了石油采收率，又削减了碳排放。2025年，克拉玛依铸碳量年突破100万吨，相当于900万棵树一整年的呼吸量。克拉玛依正以这样的节奏，每年为地球种下一片隐形的森林。克拉玛依全年可利用风能时长高达2600小时，每年光资源时长超过1700小时，这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禀赋。由风能、光能转化的强劲电能为绿色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了持续、稳定、低成本的零碳电力保障。2012年是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奠基之年。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西部资源型城市正经历一场从戈壁油城到算力新城的绿色转型。历经10多年的建设，6座大型数据中心相继建成，西部首条直达北上广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网络节点间平均延时缩短至40到60毫秒，让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有了物理基础。2024年，克拉玛依算力产业迈向关键节点，并成为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P 的城市。在东数西算的框架下，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一条算力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客算入户已成为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2025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数字经济领先优势，绿色智能算力产业集群规模，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潜力。40年前的克拉玛依绿化覆盖率仅有1%，如今这座大漠中的城市已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

0: 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

0: 小长假如约而至，走亲访友、亲朋聚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那假期如何科学饮食？面对突发的健康问题，如何科学急救？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请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妇女营养门诊负责人贾小敏为我们说一说节日饮食急救指南。
1: 贾医生，假期的时间里面，大家聚餐非常的频繁。那从临床的经验来看，最常见的饮食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2: 一个假期嘛，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呢，也还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这个期间呢，会有很多的与家人和朋友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我们可能就是会出现两种饮食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吃的呢，食物的量可能相对会比平时会多一点。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在外面就餐，也就是在餐厅啊、饭店啊这些地方去吃饭的频率也会比平时会高一点。那因为这两个特征的话，会引起呢一些与我们饮食和营养相关的。第一个呢，我们吃的多，那可能我们的能量还有脂肪的摄入会比平时会更高一点。另外呢，我们这个可能呢饮食还没有特别的均衡，对吧？因为可能有时候和朋友吃着聊着呢，或者是聊完我们再出去玩一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忘记去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类的食物，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高油脂高蛋白类的食物为主。那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这一类的情况。那如果在外食的话，外食呢，第一方面，我们本身的食品的一个安全可能就没有在家里面做得更让人放心。另外呢，外食的话呢，因为餐厅的食物可能更多的会注重于口感啊，它也会就是添加剂以及这个调味料放的呢也会比较多，可能会出现一些油盐添加过多的情况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聚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与饮食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平时我们大家在节假日期间呢，在饮食过程中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在聊天过程中适当注意一下食物的量。另外呢，也要是尽量呢去避免去点一些油脂含量非常高的一些菜品，来避免出现一些

0: 胃肠道不适的情况。
1: 很多人在胡吃海喝之后呢，会感觉肚子胀、不消化。那么怎么去判断消化不良的这个程度？有哪些简单有效的一个缓解的方法？
2: 消化不良呢，可以通过观察有没有出现这个腹部的这种灼烧感，或者是呢餐后的饱胀、早饱感，以及呢反酸、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腹部的灼烧感呢，它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症状，经常呢表现为上腹部或者是胸骨后的一个灼烧样的一个疼痛，通常是由于我们胃酸过多或者是反流性的食管炎所导致的。轻度的灼烧感呢，可能是由于我们偶尔的一些饮食不当所导致的，而频繁或严重的这个种灼烧感呢，则是可能预示着胃食管的一个反流病、胃炎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餐后的饱胀感呢，它是指我们在进食以后，在短时间内就感到这个胃部的饱胀不适啊，并且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可能呢是由于胃肠蠕动减弱，食物呢在胃内停留时间过长所导致的。轻度的餐后饱胀感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快呀，或者是单次饮食当中呢存在有过多的这个高蛋白或高脂肪的食物所导致的。那么重度的症状呢，可能会与我们胃的动力不足、胃轻瘫、糖尿病、胃轻瘫这些疾病相关。反酸和恶心呕吐是消化不良的一个严重症状，经常表现为胃酸反流至食道引起的烧灼感和不适感，甚至会导致呕吐。这个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食管下端它的这个括约肌松弛，或者是胃肠道炎症所导致的。轻度的反酸和恶心呕吐是因为饮食不当啊，胃食管反流这些引起，但重度的呢，则可能是与胃溃疡、胃癌等一些严重的疾病相关。
0: 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先是减少进食啊，给肠胃一点休息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停一段时间啊，少量的去喝点水，4到6个小时，我们就是不吃东西之后呢，吃一些好消化的，比如说米汤、白粥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去吃高油、辛辣、高糖的一些食物，让我们胃肠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些症状呢都会缓解。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情况会重一点的啊，比如说他腹胀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是反复的腹痛、恶心、食欲下降，不能够自行缓解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或者更严重的呢，可能会有呕吐啊、黑便、血便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1: 怎么样去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引发的这个消化不良？
0: 那么节日期间呢，我们美食的话呢就是琳琅满目的，我们如果吃的不适当的话呢，可能会很容易引发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去做好这个预防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呢，尽量要注重均衡搭配啊，避免只吃一些大鱼大肉啊，不管是聚餐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增加这个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啊。这些食物呢，它们会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的消化啊。所以我们在餐桌上呢，要多准备一些像凉拌的蔬菜沙拉，特别像这个春夏季节很多时蔬，对吧？我们清炒一些时蔬。那么饭后呢，安排一些很好消化的一些低糖分的水果，像苹果啊、香蕉啊这一类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要去控制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比如说像油炸食品或者是一些甜品、奶油蛋糕这一类的，防止呢因为这一类高油脂的食物摄入呢，加重我们的这个肠道负担。那么第二呢，除了食物的选择，我们在控制食物的量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尽量啊要保证每餐呢吃到一个7到8成饱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少食多餐。进食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减缓我们的这个吃饭的速度，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更加会有饱腹感一点。同时我们在选择餐厅的时候也要注意去正规的餐厅就餐，确保食物的新鲜和干净。如果是在家做的话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食材处理的干净，烹饪过程要符合我们的卫生标准，避免在 节假日期间去吃一些生冷变质的食物，防止一些细菌或病毒引发我们这个肠胃的一个些疾病。此外呢，这个规律的饮食呢不能打破，即使在节假日期间啊，我们的活动比较丰富，但是也要尽量去保证正常的一个饮食时间，按时进餐，避免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啊。比如说经常有人早餐不吃，然后开始到中午和晚上，甚至还有夜宵狂吃，对吧？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饮品方面呢，也适当的饮水，但不能用饮料代替水啊，特别是不能用碳酸饮料或含大量糖的饮料去代替水，它们呢会加重我们这个胃肠的不适感。通过做好以上这些方面呢，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所引发的一些像消化不良的情况出现，而让大家在享受节日美食的同时呢，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肠胃健康。
1: 食物中毒在节日期间也时有发生，如何快速的辨别食物中毒的一些症状，一旦怀疑食物中毒应该采取哪些紧急的措施？
0: 食物中毒的话呢，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它会有剧烈的呕吐啊，可能是有多次的或者是喷射状的一个呕吐的情况。另外呢，还会有频繁的腹泻，水样腹泻，可能会含有一些粘液或者是血便，同时呢，可能还会合并有严重的腹痛啊，腹绞痛或者是阵发性的剧痛。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我们在出现这种症状，我们可能就要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食物中毒的情况发生了。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比如说发热，体温大于38度，或头痛乏力，肌肉酸痛，以及脱水的这种情况。脱水情况呢主要表现为像口干啊，尿少，眼窝凹陷这一类的。那么一些特殊情况下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如视物模糊、呼吸困难啊，这种可能是要警惕是不是有肉毒杆菌的一个中毒，或者是呢吃了一些腌制食物有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啊，比如说像皮肤的发干、呼吸困难这些。如果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食物中毒了。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食物中毒，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首先呢，这个时期呢肯定是先不要再去吃其他东西了，禁止进食啊，4到6个小时，然后我们呢避免加重我们的胃肠道负担。另外呢，我们对于可疑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是今天中午吃了一个什么样的菜，大家在一起吃的，那么对于这一类食物呢，我们要给它保留好，封存好，方便医院呢后期进行一个病原体的检测，或者是对自己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的样本进行一个保存啊。然后呢，出现这一类情况以后呢，我们还要注意要独立的使用餐具。那么出现这一类症状之后，我们还要注意自己呢在家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口服一个补盐液啊，或者如果说家里没有备有这个补液盐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调配，我们用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呢1/2勺盐和4勺糖，自己去配置一个糖盐水也是可以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因为我腹泻了，我们就随便去使用这个蒙脱石散这种止泻的药啊，这样子呢可能会延缓我们毒素的排出啊，同时也要慎用抗生素。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出现这一类情况及时就医。
1: 嗯，贾医生，有些人吃了这个海鲜、芒果这些食物后会容易过敏，那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2: 首先呢，我们强调的是对于已知会引发过敏的食物啊，要严格避免交叉接触。在外就餐的时候呢，应该主动告知服务员你的过敏史，我们从源头能降低风险。其次呢，在面对食物过敏引发的突发状况时，我们要保持冷静，根据症状轻重采取分层的应对措施。
0: 过敏的话，因为每个人对每种食物呢，它的这个过敏的程度啊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瘙痒啊、红斑啊，或者出现麻疹这一类的。那么有些人吃芒果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嘴唇或舌头发麻、轻微肿胀，稍微严重一点呢是恶心、腹痛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这些轻度的过敏反应，我们可以自己呢在家就是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就停止去食用这一类啊会让你有过敏症状的食物，然后呢 可以呢，就是在进食以后呢，就是进行一个清水的漱口，来清除我们口腔的残留。如果是皮肤接触过敏的话呢，用清水冲洗。同时呢，这时候家里如果备有一些过敏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这一类的抗组胺药物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立即服用，来起到一个抗过敏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像炉甘石洗剂，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个观察，如果说症状加重了，那我们及时就医。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反应，那已经就是比如说对呼吸道或者我们的循环系统都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了喉咙发紧，声音嘶哑，或者是有这种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这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及时进行一个就医。
2: 症状缓解以后，仍然需要持续的观察。部分过敏反应呢，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双向发作的特点，建议呢，我们要记录一下过敏食物的名称，当时出现的一些症状表现以及处理的过程，这样子呢，可以在后续就医的时候提供准确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的过敏反应，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即使你的症状暂时消退了，但还是建议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1: 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节日里的美食诱惑，他们又该怎么样去如何合理的去应对？
0: 其实对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呢，饮食的管理应该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课程。那他们可能首先要知道自己对于已经患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比如说我们以糖尿病举例，那么对于一些高糖的食物，我们平时肯定是要限制的，尽量呢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如果在假期，我们在面对这个聚餐或者是和朋友一起逛街分享美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做到第一个呢，对于高糖的食物、高油脂的食物呢，第一个你一定要一次只能品尝一点点，尽量我们就不吃啊。如果一定说要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定是非常少量的去品尝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在进食完以后呢，可能会对餐后的运动要更加要求更高一点，可能要多走一走，去把我们摄入的糖分呢进行一个代谢啊。
2: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则需要减少盐分的摄入，警惕加工食品、腌制食品当中的一些隐形盐啊。我们可以在食谱中增加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土豆、菠菜这一些，有助于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个钠钾，然后来稳定血压。此外呢，还要控制一些脂肪的摄入，选择一些低脂高纤维的食物，比如像鱼类的、豆类和蔬菜等等。节日聚餐时候呢，也可以主动要求少盐少油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提前准备一些适合自己的健康菜品。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而言，适量饮水、避免饮酒同样非常关键。酒精呢，可能会干扰一些药物的疗效，影响我们血糖和血压的控制。同时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状态稳定。在享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呢，合理饮食，科学管理，才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期。
1: 假期聚会免不了会饮酒，那饮酒过量对身体有哪些危害？那有哪些科学有效的解酒的方法？
0: 假期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很难避免去饮酒，但是如果喝的太多的话呢，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会有损害的。
2: 酒精进入人体以后啊，它主要是在肝脏代谢，过量饮酒呢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长期如此可能会引发酒精性肝病从脂肪肝逐步发展成为肝炎、肝硬化，甚至损害肝脏功能。酒精还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胃黏膜损伤，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在心血管方面，过量饮酒会使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我们心脏负担，长期饮酒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此外，酒精呢还会影响大脑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情况。严重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我们酒精中毒，出现昏迷、呼吸抑制等危及生命的情况。
0: 首先建议在饮酒前呢，一定要适量吃一些食物，避免我们空腹去喝酒。比如说你吃一点面包或者是牛奶之类的，这样子呢，可能在我们的胃黏膜表层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我们酒精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同时会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这样子呢，在饮酒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我们在饮酒过程中呢，还建议大家多喝一点水，有助于稀释酒精啊，促进酒精的一个排泄。那么在喝完酒以后，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蜂蜜水。蜂蜜呢，它当中会含有一些果糖，能够促进我们酒精的分解和吸收，减轻我们的这个头痛的情况。另外呢，也可以吃一些啊，像香蕉啊、番茄啊这一类的食物，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酒精的浓度，达到解酒的目的。
2: 饮酒后呢，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侧卧休息，要防止这个呕吐的一个误吸。我们还要注意呢，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品啊，可能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催吐或者是过度运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最后呢，这些方法呢也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最根本的，我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饮酒量，避免饮酒过量。
3: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4: 没有一滴油，味道却浓郁又鲜美简易，节后适当的来点清甜入味且刮油的炖萝卜，能更好的滋补营养。选一根长萝卜就足够了，切成约一寸的高度再削皮，将处理好的萝卜放入煮锅里，用淘米水煮15分钟左右，能将萝卜的辛辣和涩味煮出。加点抗氧化的干虫草花以及豆芽和白玉菇，尤其用带有昆布煮的高汤底一起注入萝卜里，能让每一口都充满自然的鲜味。倒入清水，由大火煮开，再转中小火慢炖和适量的调味，直至能看到白萝卜的心变成透明且上色浓郁了，这就说明已经炖得差不多了。时间让食材的原味得以充分展现，舀一勺的质感，再品尝这入口即化的美味，希望你也会喜欢哦。
5: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

0: 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华法林是一种最常见，也是当前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口服抗凝药，常常被用来治疗或者预防血栓性疾病。华法林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预防或治疗疾病，但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出血，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可以说，服用华法林就如同走钢丝一般，要小心翼翼，保持平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使用华法林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副主任药师王中芳来解答。
6: 要规律服药，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服用，一天一次，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服用。这个固定时间最好是在睡前。睡前服用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时间比较好记，不容易忘记。还有就是睡前服用呢，可以减少与其他药物同时服用了而影响华法林的一个药效。但如果在固定时间忘记服药了，也不要紧张，建议如果在四个小时以内呢立刻补服，超过四个小时呢最好就不要补服了，第二天正常用药就行了。要注意的是呢，千万不能因为前一天忘记服药而在第二天加倍用药。服用华法林期间呢，饮食一定要规律，要定餐定量，每餐呢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能说今天食欲好就多吃，明天食欲不好就少吃。为什么说服用华法林期间要规律饮食呢？这跟华法林的作用机理有关。因为华法林呢是通过拮抗体内维生素 K 来发挥抗凝血作用，不同的食物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也不同，比如一些绿叶蔬菜如菠菜、西兰花等，还有一些动物的肝脏、鸡蛋等就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K。 所以呢，规律饮食呢，每天尽量摄入相同量的蔬菜和肉类呢，可以保证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维生素 K 这个量的一个稳定性，保持呢华法林的一个稳定效果。华法林的服用剂量呢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服用的剂量差异很大。服用华法林期间必须监测一个指标，就是 INR 值，通常需要将这个指标值控制在 2.0 到 3.0 之间。 INR 值监测的频次呢，根据下面的口诀就可以了。

0: 个口诀就是3个3天。刚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呢，开始可以每隔3天监测一次，连续监测3次。第二个口诀就是2个5天，就是3个3天后呢，每隔5天监测一次，连续监测2次。第三个就是10天半个月，如果 IRS 稳定后呢，可以每隔10天或者半个月监测一次。最后一个就是至少每个月，这个呢是对于长期服用华法林却 IRS 稳定的患者，至少每个月呢复查一次。还有一点就是呢，华法林的疗效呢与遗传因素有关，对于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呢，建议可以进行相关的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呢来知道华法林的一个用药剂量。华法林最大的不良反应呢就是会导致出血，服药期间呢请注意观察有无一个皮肤黏膜出血啊、眼结膜出血、牙龈出血等情况，如果发生小量的出血呢或者瘀斑呢，也不必过于紧张，在监测 IRS 后呢调整药物的剂量或停用药物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出血停止后呢仍然是可以使用华法林的，但如果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啊、胃痛啊、呕血啊、黑便等情况时呢，其实呢可能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出血，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因为很多药物呢都会对华法林的抗凝效果呢产生干扰，比如我们常用的一些消炎药，如甲硝唑呀、阿奇霉素、左氧等等的，这些药物都会增强华法林的一个抗凝效果。但有些药物呢，如安定、口服避孕药等呢，会降低华法林的一个抗凝效果。所以呢，如果你确实需要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告知医生你正在服用华法林。告知的目的呢，就是让医生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必要时呢，还需要调整华法林的一个剂量。除了以上几点呢，在服用华法林期间呢，还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忌烟酒，同时呢少熬夜，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最后再说一下，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华法林呢，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国产的 2.5 毫克每片，还有一种是进口的3毫克每片。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使用一种华法林后呢，应尽量避免更换，因为换药后呢可能会出现抗凝作用的变化。如果必须要换药，需要监测 IRS 值，并重新调整药物的剂量。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跟你聊聊关于指甲的事儿。你知道吗？指甲虽小，功能却很大。健康的指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半透明状，淡粉红色，色泽均匀，厚薄适中，平滑，对称，不偏斜，坚韧不易折断，甲面没有纵横沟纹，指甲形状应该呈正常的弧形弯曲。不符合的指甲颜色、体型、质地等等，可能就会反映出相应的病变，也就是传统医学所认为的有诸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在医生眼里啊，它就是五脏六腑的显示屏，可以反映机体局部或者全身疾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映人体健康的指向标。哎，指甲这么小都能显示什么呢？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手指越牙越多人就越健康，反之亦然。何玉民教授有一次啊，在门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就注意到何玉民教授手上竟然有5个小月牙，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啊，每个人手指上都有月牙的人似乎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中指有的就很少，男性呢一只手上一般有3到4个，有5个的很少。何玉民教授表示啊，小月牙又叫假半月，之所以是月牙形状啊，因为是手指上的指甲生长不是匀速的，一般中间长得最快，两边的稍慢一点。这种快慢推着根部的角蛋白往上走，就形成了月牙形。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传统医学的看法可就不一样咯。中医认为指甲是精血之余，是肝所充养的，代表了全身的机能状态，和头发是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头发是光亮的，有质地的，比较硬，那么这个人就精气旺盛，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个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而月牙也和头发一样，代表着生理机能的水平，代表着体内的精血状态。所以呢，何教授认为啊，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色泽、饱满度、生长速度等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他呢也一直观察着自己的门诊病人， 比如吧，肿瘤病人一旦生肿瘤，做化疗以后，很多人的月牙就开始减少或者消失了，但伴随着身体恢复，又发现它们慢慢的长出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和他全身的状态恢复是有关系的。当然，看指甲不仅看小月牙啊，还要看整个的光泽度和整个的滋润程度。比如吧，有没有小白点儿，有没有竖纹，看看有没有裂纹，有没有粗糙，像这些一定程度上都和自身的体质状态有关系，也都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呢，要确定的是啊，从月牙来观察健康，前提是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什么意思呢？在短期时间内，如果月牙变小或者逐渐消失，说明人体的气血衰退，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状况呢也不如从前。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手指上出现小月牙的话，那也不要强求它出现。刚才说了，在中医的眼中呢，指甲就是脏腑气血的显示屏，形状和生长速度都是反映健康的镜子。如果你仔细观察指甲，会发现除了月牙，还有其他几种竖纹、横纹和白点。首先是竖纹啊，中医认为这一般是肝肾不足、甲床损伤以致气血失和，一般呢会出现在操劳过度、用脑过度以及睡眠不足的时候。如果竖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看起来发黑的竖纹表示的是肝脏机能衰弱了，而偏蓝的竖纹就说明身体缺氧，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而指甲上出现横纹也是因为气血不足，可能是体内器官发生病变，但是呢，反映的却是肾和心肌梗塞发病的前兆。一般开始的时候啊，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也就预示着离发病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至于另外一类指甲上有少量白点的，通常是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是胃肠道疾病，或者气血虚亏症的表现。白点数量比较多，可能是神经衰弱的征兆，而指甲上出现了黄色细点，则可能是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病症。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斑点，轻者只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重者呢，可能是胃下垂、胃癌、子宫癌的前兆。平时啊，护理指甲也要像护理头发一样认真，可是不要过度。比如剪指甲别过度，别留太长，也别剪得太短。指甲修剪不当容易得甲沟炎，也不要过度美甲。本身呢，就是敏感体质或者是指甲营养不良，都不适合长期做美甲，要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再呢，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啊，要记得戴手套。一些清洁用的化学制剂对皮肤和指甲的伤害啊都很大。另外啊，很多人最大的指甲困惑呢，就是脆，容易折断，可以通过食补来改善。指甲主要由蛋白质、铁和锌等元素构成，所以呢，可以吃含铁多的肉、海鲜以及含锌多的坚果、扁豆等等就行，不需要特意为了指甲补维生素。指甲和维生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了解指甲可以了解很多健康的秘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呼吸困难究竟是慢阻肺还是哮喘？这是两种不同的慢性呼吸道疾病，那么如何区分呢？我们看以下4点。第一是症状，慢阻肺多为中年发病，症状缓慢进展，而哮喘通常在儿童期发病，并且每天的症状变异很大，尤其是夜间和清晨症状明显，常有过敏史。第二是肺功能的检测，慢阻肺的肺功能检测显示持续性肺过度充气，弥散功能下降，而哮喘肺功能检测提示存在较为明显的气道可舒张性及易收缩性。第三就是气道的可逆性，哮喘的气流受限通常是可逆的，而慢阻肺的气流受限通常是不可逆的。第四就是治疗反应， 哮喘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的反应是良好的，而吸入激素呢在慢阻肺的治疗当中的作用主要就是减缓加重的程度和速度。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

0: 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近期信用修复领域迎来了两项重磅的政策更新，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经营密切相关。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4月1号起实行。那中国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进一步畅通了信用修复的渠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陈律师为大家权威解读这两项关键新政。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关于信用修复的最新政策规定。信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信用呢，是每个人和市场主体的立身之本。那么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出台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构建了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体系，一方面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法定规则，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些有信用修复需求的信用主体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大政策，详细的来解读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路径、方法和具体的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进一步防范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的诈骗的陷阱。
0: 那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是我国首部统一的信用修复的规章，它的出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定相比，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同时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陈律师。
1: 那么这一部行政规章也将成为全国信用修复工作的统一的法定的依据，将彻底改变以往各地信用修复规则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了信用主体的法定修复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单位、个人或者企业都有权来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也划定了修复的红线和底线，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都可以修复。那么对于曾经那些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当然呢损害了信用的话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这些规定让信用修复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跟以往相比呢，核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也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扩大了修复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了公共信用领域的一些行政处罚、失信名单，同时呢，还将金融征信、市场监管、交通违法等各类失信的信息纳入统一的修复体系。第二呢，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那么相比较以前呢，可以说这个行政规章出台之后，将大幅地压缩了审核的时限，明确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申请渠道，让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第三呢，就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的修复，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情节的失信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修复条件和要求。那么这种方式呢，体现了知错能改的原则，同时呢，也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保持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央行随后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行政规章之后啊，央行随后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 是对

0: 这部行政规章的补充和细化。那么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时候有一些忘记的，导致信用出现损失。那么对于这些轻微偶发的失信行为，将会提供更加便捷的修复通道。可以说央行的政策和我们国家发改委的行政规章两个这个政策啊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信用修复政策体系。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修复覆盖的范围；第二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第三呢，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修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具体的来讲一讲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法定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能修复？
0: 好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一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在2026年4月1日正式施行。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的法定条件有四个，这是所有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都必须满足的，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比如说有拖欠的款项，罚款已经全部缴清还清，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了整改，相关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不同类型的失信信息有法定的最低公示期，比如说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金融征信轻微逾期的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没有达到公示期的不能申请修复。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从失信行为发生之日起到申请修复的时候，是信用主体在同一类型同一领域的行为中没有再次出现失信，体现了修复的诚意和信用改善的实际状况。第四个条件就是自愿做出信用方面的承诺，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企业需要公开做出书面的信用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这份承诺会纳入信用记录，如果说违反承诺，不仅会撤销修复的决定，还会将失信行为加重公示。我们在这里也是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失信行为都能够进行修复。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划定了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的情形，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恶意逃废债、金融诈骗等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行为，以及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些行为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大，将永久的纳入信用记录，不得进行申请信用修复。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的四个法定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第二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第三呢，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最后呢，是自愿做出信用的承诺。我觉得这四个通用的条件划定的非常的清晰，也明确了不可修复的红线。那央行推出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具体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形，它的申请条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好的，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金融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也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信用损害的行为。那么央行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专门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的便民措施。它的核心是一次性轻违规宽处理， 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个人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呢，还有信用卡消费贷等等这些日常我们大家都能见到的金融活动当中，因为不是故意主观的故意导致的这些轻微的失信行为。那么具体呢，适用情形有三个。失信行为情节轻微，比如说信用卡单次逾期1到3个月，欠款金额较小，而且已经全额的还清了本息。第二方面呢，就是失信行为是偶发的发生，信用主体在近5年内没有其他金融征信的失信的记录，而此次的失信属于首次偶然发生。第三方面就是失信行为非主观故意，比如因忘记还款日期啊，这个银行卡挂失导致扣款失败啊，还有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而非恶意的拖欠逃废债。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适用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这个政策的特殊之处在于放宽了部分的修复条件，比如说缩短了最短的公示期，部分轻微逾期行为还清之后就可以进行申请，不需要等待满1个月。同时呢，在流程上也简化了申请的材料，不需要提供复杂的整改证明，而仅仅需要提供还款的凭证和信用承诺就可以了。而且他申请的方式是全程线上办理，通过咱们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手机银行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实现及时提交申请，审核的时限呢不超过3个工作日，极大的提升了修复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每人每家企业仅限申请一次，主要是为了给轻微失信主体一次改过的机会，避免滥用修复的权利。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是全程的线上可以办理啊。那这个修复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便民，解决了很多人因为疏忽导致的轻微的失信行为。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那么符合条件之后，具体该怎么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修复它分不分个人和企业，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好的，咱们国家发改委即将试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的路径。那么它的路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年轻人，知道用信息网络的话，就可以线上申请。那么如果说年龄大一点，可不知道如何用线上申请，那就采取线下申请的方式。同时呢，个人和企业的申请路径也基本一致，仅仅在材料提交上有一些微略的差异。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谁认定谁受理谁修复。那么也就是由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负责受理修复申请。那么具体呢，有两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公共信用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说一些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咱们个人有一些交通违法的记录，还有一些企业有市场监管方面的失信记录等等。咱们线上申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站，或者是各省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入信用修复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信用修复的申请表，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失信行为纠正的证明。那么这个纠正的证明指的是哪些材料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罚款的记录的话，要提交罚款的缴纳凭证，还有一些市场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失信记录的话，你要提供这个整改的验收文件等等。另外还要提供信用承诺书等材料，提交之后啊，由认定单位在线上进行审核。我们在这里刚才也是介绍了线上申请的路径和方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申请的路径。线下申请路径主要是携带以上的 刚才的这些纸质的材料。

0: 到做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比如说有市场监管局、交警队、城管局等等，进行现场提交申请。咱们这个政务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受理之后啊，他会进行一定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融征信领域的失信修复，当然呢也就包括了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的这个办理的路径和方式。常规的金融修复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比如说咱们信用卡出现逾期了，向发卡银行申请，贷款逾期了，向放贷机构申请。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向央行征信中心提交修复的申请，那么由征信中心完成信息的更新。另外还有央行一次性修复，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 APP、 合作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下征信服务网点提交一次性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款凭证、身份证、营业执照、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直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及时更新咱们的新的征信记录。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站式修复服务，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失信信息，信用主体只需要向其中一个主要认定部门提交申请，该部门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不需要进行多头申请，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程办结。
1: 嗯，刚刚这个陈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线上线下该怎么来办理，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那很多人肯定还想知道这个申请信用修复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个人和企业需要的材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等待审核通过之后具体会怎么修复，那些失信的记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想了解一下。
0: 好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呢很多的材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啊，但是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这个申请的材料啊分为基础材料和补充的材料。基础材料是所有申请都必须提供的，补充的材料根据失信类型不同按需要提供。你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企业在投标过程当中被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进行了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记录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和招标单位对他进行的一个联合处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不同失信记录要提供不同的补充材料。那么个人和企业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身份证明材料的不同。首先说到这个基础材料，个人主要是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有信用承诺书。企业呢就是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这个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承诺书。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信用承诺书包括这些其他的复印件一定要加盖企业的公章。主要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主要就是失信行为纠正证明，比如说一些企业遇到罚款的记录。那么这个罚款的记录我们从常识判断啊，你首先你要进行信用修复的话，你首先必须提供罚款的缴纳凭证。如果说你这个罚款都没缴完，当然不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欠款的还清流水、整改完成验收文件、不可抗力的证明，比如说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一些疫情封控的通知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都证明咱们不是因为个人故意导致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完成我们诚信行为的一些行为。那么如果说有这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来证明失信行为是完全可以进行纠正的。在我们的相关部门和相关的单位对我们提供的基础材料和补充材料进行审核通过之后，具体的修复措施那么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分为三大类。核心呢就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可能很多的

0: 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移除公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展示在全国统一信用公示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像企查查等等这样的单位，如果说企业遭遇到了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这些行政处罚记录都可以在这些平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查询得到。那么如果说你的合作的客户发现了这些处罚记录，将会影响咱们诚信的一个形象，同时呢也会影响咱们对外的发展业务。所以说呢，如果进行信用修复之后，将会移除这些无论是官方还有民间的平台，都会移除这些公示，同时呢也会终止惩戒，标注已经修复。那么所以说有这些记录标注修复之后啊，并非简单的删除失信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的信用修复，就是公共信用失信的修复如何进行，移除公示，终止惩戒和标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特殊领域以及金融征信方面的失信修复的方式啊。公共信用失信修复主要就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的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那么从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进行移除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了。同时呢也可以移除这个名单之后啊，就相当于终止了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8: 对呀。
19: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病人。
20: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0: 哦，还有啥好福利？
2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0: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23: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23: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23: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23: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23: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23: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2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陈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信用修复的最新的规定。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我们上半段的内容，从具体的修复措施，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核心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而非简单的删除失信的记录。那上半段当中啊，陈律师也是说到了公共信用失信修复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从失信联合惩戒的名单当中移出，终止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还有金融征信失信的修复，在央行的征信报告当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纠正并完成了信用的修复，相关逾期、欠息等失信信息不再作为金融机构审批信贷业务的负面依据，修复记录会同步纳入征信的报告，但原始失信事实仍会保留，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简化标注。那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失信，修复之后撤销相关的失信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的认定等等。但这里也必须强调，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保留原始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的单位全面地了解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1: 金融征信失信修复记录呢，刚才说到会同步的纳入征信的报告，但是呢，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以简化标注，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征信的失信信息修复之后啊，咱们的原始的这个失信的信息，在咱们的征信报告当中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急需资金、急需信贷的一些企业来讲，这一条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原始有标注失信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咱们的审批业务就不会被审核通过。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那么这个特殊的领域呢，其实呢就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的失信。那么修复之后呢，撤销相关的失信的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认定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点，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切记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呢，还要保留原始的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咱们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0: 刚刚陈律师也是反复强调啊，这个是纠正之后的信用恢复，而非抹除记录，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那在这个申请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个失信认定有异议，或者是这个修复申请被驳回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呢？
1: 是有的。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专门设置了异议处理和复核的机制，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这种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对失信认定本身有异议， 比如说认为失信信息记录错误，并非本人本企业的行为处罚过重等等，信用主体可以先向作出失信认定的单位申请咱们的信用信息异议更正。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呢，还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失信信息有误，认定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那么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更正或者是撤销失信的信息。那么对于修复申请驳回，如果说存在异议的话，那么如果信用主体认为自己符合修复的条件，但是申请被驳回，可以在收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认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核。复核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核的认定，复核结果为最终的结果。那么刚才说到，如果说复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话，将责令原认定单位限期办理修复。同时呢，咱们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和异议处理过程中，所有的审核结果都会书面的告知并说明理由，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0: 咱们有了这个救济的途径啊，大家申请修复就更有保障了。之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信用修复的这个诈骗的陷阱啊，结合此次两大新的政策，那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当前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信用修复进行诈骗的这个常见的套路有哪些？大家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是某一些视频的平台，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发布一些广告。那么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说
0: 可以
1: 修复信用，
0: 对，可以帮助大家或者企业来修复信用啊，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1: 是的，修复信用之后才收费等等这些承诺。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信用修复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说走了这个官方的渠道，走了正确的路径，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随着咱们信用修复政策的出台，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了。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此之前啊，也是利用咱们政策在宣传还有正式施行之前的一些时机，开始进行借机行骗。近期呢，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以下四大常见的诈骗的套路。他们往往都会谎称新政绿色通道，这些不法分子谎称掌握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修复政策的内部绿色通道，能够快速审批、加急修复，收取高额的打点费、服务费，宣称100%洗白征信，以删除逾期记录、消除这个失信名单为噱头，声称无论何种失信行为都能够彻底洗白，从而呢用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另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官方的机构进行诈骗，冒充央行征信中心、信用中国平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联系信用主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虚假代办修复，以专业代办信用修复为名义收取费用之后，但是拖延不办，甚至教唆信用主体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信用主体不仅被骗钱，还是，同时呢，还有因为伪造材料涉嫌违法，加重失信后果。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些陷阱和诈骗。那么，如果说要防范这些陷阱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3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全程免费，信用修复全程免费，是免费的啊。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的法定权利，我们官方渠道申请全程不收取 任何的费用，任何收费的修复信用修复代办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官方的渠道，任何私人的渠道都是诈骗，那么信用修复必须从官方渠道，仅仅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央行征信中心官网、各行政机构、政务服务窗口、正规的金融机构官方渠道申请，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代办，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个人帮忙代办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第三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拒绝泄密，千万不要向任何陌生的个人机构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敏感信息，官方机构不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索要这些信息。如果不慎遭遇到诈骗，要立即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向咱们的金融监管网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这个提示。这些防范的要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免因为急于修复信用而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个体户，去年因为忘记缴纳市场监管的罚款，被列入了公共信用失信的名单，现在罚款已经交清了，距离失信行为发生已经满3个月，没有其他同类的失信的记录，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申请信用修复，需要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1: 好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完全符合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用条件，可以申请修复。在申请修复的同时呢，咱们需要做出罚款的，向做出罚款决定的市场监管局申请。线上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者是市场监管局的官网，线下可以到市场监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罚款缴纳凭证、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会从公共信用平台移除您的失信公示信息，终止相关惩戒。
0: 咱们这位听众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途径，带上这个相关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今年因为忘记还信用卡，逾期了2个月，欠款金额是5000元，上个月已经全部还清了，自己近5年没有其他的征信逾期的记录，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需要怎么来申请？
1: 好的，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那么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可以申请。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说遇到了这位听众一样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信用卡的发卡银行、手机银行，进入一次性信用修复专栏，提交身份证、信用卡还款流水、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会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在您的征信报告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经纠正并完成信用修复，不再影响大家后续的信贷申请。
0: 咱们这位听众是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一笔贷款逾期，现在已经还清了，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想申请这个信用修复，企业申请一次性修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
1: 企业申请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和个人的申请条件路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咱们企业需提出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而且信用承诺书需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其他的申请流程、审核时限、修复措施都和个人相同。大家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放贷银行的企业网银渠道来提交申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是2023年因为行政处罚被列入了失信记录。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一般的失信行为和严重的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最短的公示期限具体有哪些调整？如果自己主动的整改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信用承诺的企业，是否可以缩短公示的时间？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示的期限啊，可能会有一些咱们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平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部委规定的一些公示的期限。据我所知呢，市场监管局这一块公示的期限是6个月。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期限的话，可以到到期之后来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这是两个渠道的问题。首先呢，是要解决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公示期限，然后再就是要适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相关的期限规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2022年有一笔这个信用卡逾期，金额不大，但是已经上报征信。听说这个银行啊出台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历史逾期可以进行修复。想向这个陈律师确认一下，这个政策适用的时间范围、逾期的类型是否需要主动去申请，以及修复之后征信报告上会有如何的展示，会不会仍保留曾逾期的这个标志？
1: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只能使用一次，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修复之后，并不是说删除了原始的记录，原始的记录还在，只是标注了信用已经修复。那么也就是说，你原来确实存在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这个记录还是在的，现在只不过是标注修复。那么只要修复之后不再出现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那么以后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同时有个人的这个征信逾期和企业行政处罚两条失信的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适用的范围分别是什么？个人信息修复和企业信用修复能不能同时申请？办理的渠道、所需要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分别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它有两条这个同时逾期，这个该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两条信息的话，它分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修复，它虽然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是提交的材料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就是在申请信用修复的同时呢，要分别提供这两个信用修复记录提交申请的同时呢，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信用方面的逾期的还款行为。如果说有还款行为，有提交相关的材料的话，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节目说，这个信用修复在网上的一些渠道是假的啊，自己前几天就是在网上听信了内部渠道花钱铲除记录，自己交了500块钱的定金，看来是这个被骗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该怎么来收集自己被骗的这个证据呢？
1: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是网上被骗的话，一般都会有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关键的证据。其次呢，就是转账凭证，如果说 你向对方支付了相关的金钱的话，那么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进行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

0: 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3: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的航班我们将继续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啊，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你们继续准备好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就要开始了。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我刚刚呢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张啊会说话的西南智慧地图。他说什么了呢？他说啊，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方藏着许多像仙境一样的地方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乘着声音翅膀，开启一场神奇的西南山水奇遇记吧。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啊是先到广西桂林看水墨画，我们要寻找柔美力量的水晶，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哦。再去呢云南石林，要去找石头迷宫，要寻找时间形状的水晶。接着呢，我们会去贵州黄果树听瀑布交响乐，我们同样有一个任务，要寻找力量水晶。最后我们是要去到四川九寨沟寻找童话世界，据说那里藏着一块纯净水晶。好，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和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大家做好准备，西南山水奇遇记出发吧。

0: 小队员们看窗外，我们现在正飞行在广西桂林的上空。在很多年前啊，1994年了，西南贵州的有一位歌手哈、啊，他叫韩晓，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就是我想去桂林。那这首歌当时也是火遍了全国啊。那那个时候桂林呢啊，就成了很多人都特别想去的地方了。
1: 我心里留去那美丽地方是我一生的情。
0: 好，你们现在往下看，你们看一座座小山是不是就像刚出土的竹笋一样，下面呢还有一条碧绿丝带一样的漓江。我们就来到了桂林山水，它呢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漓江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是不是特别的干净，像镜子一样。山呢多有洞，洞幽景奇，洞中有怪石，琳琅满目，于是啊就形成了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四绝。那自古呢就会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称了。桂林山水呢是喀斯特地貌啊，是水用千万年的时间把石头雕刻成的。哎，大家看看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座山呢、啊、它像不像是一头大象在喝水呢？哎，这就是象鼻山。很多人来到桂林看山都会来看这座山啊。那三分看景，七分听景。接下来

0: 我们就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对象鼻山的介绍吧。
1: 象鼻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桃花江与漓江汇流处，是桂林山水的象征，也是游客到桂林必游的景点之一。象鼻山因山形酷似一头驻足漓江边临流饮水的大象而得名，其栩栩如生的形象令人惊叹，长长的象鼻深入漓江之中，仿佛正在畅饮清澈的江水。山体前部的水月洞弯如满月，穿透山体与漓江水面上的倒影相互映衬，构成了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奇观。景区内自然风光秀丽，山水相依，清澈的江水环绕着象鼻山，周围绿树成荫，四季如画。春天繁花似锦点缀着山间，夏天绿树成荫带来丝丝清凉，秋天金风送爽，枫叶如火，冬天依然翠绿如春，别有一番韵味。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象鼻山还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自古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众多诗词题刻，赞美象鼻山的神奇与美丽，这些文化遗迹为景区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游客可以沿着江边漫步，欣赏象鼻山的不同角度之美，也可以乘坐游船从水上领略其独特风姿。在象鼻山脚下还有许多特色的小吃和纪念品店，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品尝当地美食，购买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象鼻山景区不仅是桂林的标志性景点，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0: 确实啊，真的是非常的像一头巨象。那象鼻和象腿之间呢，是面积约150平米的圆洞，江水呢就会穿过这个洞啊。那关于象鼻山的传说啊，也有很多。那大象呢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而且呢象的谐音啊是吉祥，对吧？所以呢，就有很多人会把它和吉祥、太平等一些美好的寓意联系起来。传说啊，有七位仙女相伴下凡啊，想来看看世间的美景。那最小的那位仙女呢，看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啊，当时经常会受到水患的困扰，就是经常这个地方会发大水，于是她就很可怜当地人，她就私自呢和玉皇大帝的这个坐着的那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对吧？啊，叫天象，和他就一起呢来到了这个凡间啊，他要帮助人们疏通河道啊，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把它疏通好了的话，那它是不是就堵在这儿？堵在这儿就容易发大水，对吧？所以呢，它要把它怎么样？给它疏通好啊！疏通好了之后呢，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流就会比较通畅啊，就会更好一些了。那他们就一起做了这件事儿啊！他们一起做了这件事之后呢，就被玉皇大帝所知道了，于是他就命这个天将啊，把仙女带回了天庭，而把天象呢，就化为了石山，并且用宝剑把它镇住了，让这个天象永远没有办法返回天界。好，这就是我们说到啊，这位仙女和这个玉皇大帝的坐骑天象，他们想一起帮助人类啊，但是最后这个天象被化为了这个石山了啊。那有一天啊，一位菩萨叫普贤菩萨，他云游这个地方，哎，看一头天象被宝剑镇在这儿了。后来他又听说了这个故事啊，就被这个天象的行为所感动啊，于是他就用他的法力拔去了象身上的宝剑。但是呢，天象它毕竟啊是触犯了天规，触犯了什么天规呢？就像你们没有跟爸爸妈妈打招呼就私自往外跑一样啊，因为它毕竟是在天上嘛，对不对？它要下凡的话，它也是要提前要跟玉皇大帝说，可是它没说，它私自下凡了。哎，这个还是算是犯了错啊。那菩萨呢，就只好用自己的宝瓶啊，瓶子置于象背啊，置于它的背上，把它呢镇在了原地。后来这个宝瓶啊，就变成了象鼻山上的一座塔。这个塔的名字啊，叫做普贤宝塔。那不知过了多久啊， 普贤菩萨呢骑着白象呢重游故地啊，再次见到了天象，想要度化天象，但是呢看这个天象已经化身这个成山了，就是我即使把它度化了，它也不能再飞了，对不对？它已经变成山了啊，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啊，就是说让它再活过来了。那正在这个菩萨打算呢回到天界的时候啊，诶，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江边怎么看不到一个人和任何的一些牲畜啊，什么牛啊马啊羊怎么都看不到呢？后来他就问是什么原因啊，别人就告诉他，因为天象疏通了河道，扰动了江水，使得江水污浊，那这么浑浊啊，这人啊啊，这个牛啊马呀也就没有办法饮用了。那菩萨就仔细的查看啊，他发现哦，原因啊是江底没有石头，那江底没有石头呢，这个泥土就不能沉淀下来。菩萨呢就把自己的坐骑白象化身成了一枚金光闪闪的石足啊，就给它落到了这个漓江的水中。这个时候江底一下子就幻化出了无数的闪闪的江石，这些石头，漓江的水怎么样？也就瞬时变得清澈见底了。从此啊，人们看到这个水能喝了，很干净了，于是就沿着这个漓江啊，就生活下来了。后来呢，又有传说啊，说这个石头呢是普贤菩萨的右脚，是脚踩金莲来造福人间的。那人们后来就感动这个天象。为人间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山就命名为象山，也就是现在的象鼻山啊，是这样子一个由来。那人们呢也感恩菩萨的慈悲啊，为了纪念白象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普贤菩萨的坐骑对吧，是这个白象啊，然后呢他呢就是把这个白象变成了石头啊，所以呢为了纪念白象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所以呢就把漓江当中的石头称为清水石，这也就是桂林人对象鼻山和漓江石，所以他们都是有着天生的热爱和真挚的情感寄托。哇，这个故事还是非常的感人啊。那桂林的山水我们已经了解了象鼻山，那水呢自然就是漓江了，它是桂林的母亲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坐着竹筏游漓江，再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有关于漓江的介绍吧。
1: 漓江被称为桂林市的母亲河，属西江支流桂江的上游河段，其发源于兴安县猫耳山，全长164公里，流经桂林市区和阳朔县，最终在平乐县与工程河汇合。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风景河流之一，漓江以其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绝闻名，被誉为百里画廊。漓江的水清澈见底，宛如一条清波带蜿蜒于喀斯特峰林之间。唐代诗人韩愈曾用江作清波带，山如碧玉簪来形容其秀美。漓江的精华段是从桂林至阳朔约83公里，沿途奇峰林立，形态万千，如象鼻山、九马画山等自然奇观栩栩如生。其中黄布倒影是漓江风光的代表，江底黄色石板与清风倒影相映成趣，成为2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的取景地。四季更替中，漓江呈现不同景致，春有烟雨朦胧，夏有翠竹掩映，秋有红叶点缀，冬有碧水如镜。漓江曾是岭南与中原交往的水上重要通道，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后，漓江航运地位与作用逐步为公路、铁路所取代。2013年，漓江入选全球最美河流，2014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乘竹筏或游船徜徉江上，可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意境，领略这份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画卷。

现在竹筏游鱼碧水清风之间，飘飘荡荡行向远方，远处的这个薄雾轻起，漫过了孤峰，在天地间也是挥毫出了一幅水墨丹青。听完了漓江的介绍啊，我们也要准备下船啦。桂林的山和桂林的水我们都已经体验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开始今天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收集能量水晶。来到这一站，我们要收集的叫柔美的力量。哎，力量怎么还能柔美呢？所以大家想想看是什么呢？没错啊，就是流水啊。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就是天底下最柔弱的应该就是水了，但是水啊却可以怎么样啊，能够去击败很坚强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是水看起来很温柔，但是它却创造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也非常的有力量，能够做到水滴石穿。所以呢，它代表的就是以柔 克刚的自然魔力。好，大家已经收集到了第一块水晶，找到了柔美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第二站啦。

告别广西桂林，我们瞬间就转移到了西南云南石林。哇，大家看，这里全是高高低低的石头啊，像一片巨大的石头森林。那么云南石林啊，别称呢就是石林风景名胜区，它是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省会昆明有78公里。石林喀斯特地貌面积啊是达到了1100多平方公里，保护区面积呢是350平方公里，它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啊，冬天没有这种寒冷，夏天没有特别热，它一年四季就是四季如春啊，就像春天一样啊，特别的舒服。那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呢，主要地质遗迹的类型啊是岩溶地质地貌，是以石林地貌景观为主的岩溶地质公园。石林呢可分布于溶丘、洼地、湖泊、河流、瀑布还有洞穴内等喀斯特地形，这就丰富了石林的类型和科学意义了啊。那石林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知道森林呢它是有很多的树组成的，对吧，很多的树在一块儿哈，森林。石林呢就是有很多的石头然后在一块儿，那这样的地方其实并不多见啊，它也是地球演化的杰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它已经经历了多少年的时间了。好，我在这儿要开始给大家公布答案了啊，它其实已经啊经历了近3亿年的沧桑巨变啦。最初啊，石灰岩呢形成于大海之中，后来因为地壳运动，海洋变成了陆地，平地变成了高山，石灰岩呢也匪夷所思的被塑造成了石林地貌啊。那在这期间呢，石林还被炙热的火山熔岩烘烤过，也被广阔的湖水淹没过，所以石林的形成真的就是非常的这个传奇的一种地质啊。那这里啊曾经是海底哦，这些石头千奇百怪，有的呢像什么，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

0: 当你去看到了这么多的石头的时候，全部是要靠我们的小脑袋小脑瓜啊来打开想象力。你看有的是不是像这个宝剑，有的是不是像蘑菇。那大家现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你们去这边看一看，你看那一块石头啊，像不像一个人在背着一个背篓呢？大家看一看啊，那这背后啊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那背着这个背篓的这个人啊，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阿诗玛。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于他的故事吧。
1: 云南石林里那座形似少女的石头为何千年不倒吗？竟是一个姑娘为爱化身的悲壮故事。在云南石林有一座形似身被箩筐的少女的石峰，当地人称之为阿诗玛峰。美丽的撒尼姑娘阿诗玛与勇敢的阿黑哥青梅竹马相爱至深，两人相约终身，却在准备婚事时遭遇变故。头人热布巴拉的儿子看中了阿诗玛的美貌，趁阿黑远行放牧时带着家丁强行抢亲，阿诗玛宁死不从。头人儿子恼羞成怒，做法召来暴雨洪水，汹涌的洪水冲向阿诗玛，他大声呼唤着阿黑的名字，声音穿越山林感动天地。这时巡游至此的食神桑木被他的真情感动，不忍见如此善良的姑娘香消玉殒，便在洪水触及她的一刹那将其化为一座巨大的石峰，永远地屹立在了这里。放牧归来的阿黑找不到心爱的阿诗玛，他日夜呼唤，走遍了山林。当他来到石林，看到那座神似阿诗玛背跨箩筐的石峰时，顿时明白了一切。阿黑悲痛欲绝，在石峰下搭建小屋，日夜守护着化为石头的爱人。他对着石峰唱起他们定情时的山歌，歌声凄婉动人，天长日久，阿黑也化作了石林中的一座山峰，永远陪伴在阿诗玛身边。如今每当月光洒在石林上，当地人还说能听到阿黑深情的呼唤和阿诗玛温柔的回应。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撒尼族中代代相传，成为了忠贞爱情的象征。每年农历6月24的火把节，撒尼青年都会来到阿诗玛峰前，祈求爱情美满，婚姻幸福。所以阿诗玛从未真正离去，他与阿黑化成的双峰，正如爱本身的模样，风雨不能移，岁月不能蚀，始终屹立，永远生生不息。
0: 故事听完了，看着眼前的石头，大家是不是会想到阿诗玛美丽善良，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同强权势力做斗争的样子呢？那这个动人的故事啊，已经被拍成了经典电影，名字就叫做阿诗玛，也成了很多人游石林的必须来打卡的地方了。那阿诗玛的传说在2006年还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啦，我们的第二块水晶任务发布了，就是我们要寻找时间的形状。那大家想想看，是什么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就是我们在石林看到的这些石头，它们呀就是时间的形状，它们告诉我们地球已经几亿岁啦。我们现在啊就找到了第二块水晶，叫时光水晶啊，它代表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前往下一站了，下一站呢就是贵州黄果树，我们要去听瀑布交响乐，我们还要去找寻力量水晶。好了，那我们登上飞船继续出发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2: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还有我们今天要去到的西南山水甲天下等等美丽的风景哈。那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开始。这次我们的路线呢是前往我国西南地区，我们要去广西桂林看水墨画，当然我们已经看过了啊，然后也去了云南的石林，找到了石头迷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贵州黄果树，去听瀑布交响乐，是不是很期待呢？最后我们会走进四川的九寨沟，寻找童话世界，西南山水奇遇记，继续出发。
7: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好的，现在飞船降落。哇，大家听有没有听到非常非常大的声音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大，大家可以把耳朵捂起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这是什么呢？哎，没错啊，就是瀑布，我们已经听到了瀑布的歌声。那这是哪儿呢？这里啊，就是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这就是语文课本里出现过的大瀑布啊，你们看这个水流啊，就像成千上万匹的白马冲下来，撞在岩石上溅起的水花呢，就像下雨一样啦。
8: 先带大家走进亚洲第一瀑 黄果树瀑布，感受那天河倒悬的震撼奇观。黄果树瀑布宛如一条咆哮的银龙，硬生生地撕裂了黔西南的群山。它以77.8米的垂天高度和101米的磅礴宽度，高悬在贵州喀斯特地貌这张翠绿的帷幕之间。它可不只是亚洲最大的瀑布，更像是大地血脉的狂野绽放。当河水从断崖飞坠而下，落入犀牛潭时，那声音能震响十里之外。黄果树瀑布还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地方，那就是水帘洞。这个134米长的溶洞就像一条神秘的通道，横穿瀑腰。当你走进水帘洞，从6个洞窗望出去，外面万里飞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水之世界。你甚至可以伸手触摸那冰凉的激流，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要是在晴日漫步在瀑顶街道，你会有一个奇妙的体验，那就是得撑着伞才能遮蔽漫天的水珠。这就是传说中银雨洒金街的千年奇景，仿佛是大自然在举行一场浪漫而又壮观的洗礼仪式。黄果树瀑布还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大瀑布群核心，在上游有105米宽的陡坡塘吼瀑，而下游的银链坠潭瀑布好似万千银链坠入溶潭，那璀璨的景象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一共有18条瀑布，它们共同绘制了一幅岩溶博物馆的天下奇绝画卷。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震撼，不妨亲自来到黄果树瀑布，让自己沉浸在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中，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美丽和壮观所征服。
5: 嗯，确实，我想我们都会被这大自然的美丽所征服了哈。那有小朋友可能会问啊，说那这个瀑布啊非常的壮观，那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接下来继续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瀑布是如何形成的。
9: 你们知道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呀，瀑布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呢。有的瀑布是因为地壳运动形成的，地壳就像我们地球的骨头，有时候它会动来动去。

0: 确实非常的神奇，原来瀑布是大自然集合各种力量综合作用形成的啊。那么我们来到黄果树大瀑布，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一下黄果树大瀑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的成因啊，要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中三叠纪，那个时候黄果树一带沉积了一套巨厚的叫碳酸盐岩。黄果树瀑布呢，形成时期的白水河，是一条发源于距今啊有10万到50万年之间，第四纪中晚更新世时期由宽古期向峡古期演化中的地上河流。后来因为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地壳多次间歇抬升，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下降，导致河流的侵蚀溶蚀等下切作用加强，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裂点。那这个裂点处的裂隙溶洞暗河啊就开始发育。那白水河呢，先是形成喀斯特侵蚀裂点型的落水洞型的瀑布，后来呢，随着河流的侵蚀啊、侧蚀作用，在地壳间歇抬升及晚更新世后期温室气候当中，水动力逐渐加大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下，落水洞的洞顶啊就逐步的坍塌，然后黄果树大瀑布就呈现了，现在已经是有50000年的历史了。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啊，那黄果树瀑布啊，是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据地方志的记载啊，明代以前，这个瀑布周边就生长着一种名字叫做黄葛榕的乔木，因为瀑布周围啊都是这个树哈，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啊就把这个瀑布叫做黄葛树瀑布。那他们说的这个话呢，说的是方言，所以听起来就像是黄果树瀑布啊，所以这就是它的名字的由来。那它怎么样的变成了这么有名呢？它的出名啊，主要是始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然后又经过了历代名人的游历传播，成了知名的景点。徐霞客是怎么描写黄果树瀑布的哈？他说，在他所看到的这个瀑布当中，高峻数倍者有之，就是说比这个黄果树瀑布高的，比它险峻的真的是有很多。注意后半句，而从无此阔而大者，就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像黄果树瀑布这么宽阔这么大的啊。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果树瀑布就逐渐被人们认为是全国第一瀑布。那么来到黄果树瀑布，不仅是可以欣赏大瀑布啊，这里边还有其他的景点也可以观赏。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我们的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1: 黄果树瀑布被誉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瀑布，正因它是唯一能够从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赏的瀑布。但如果你以为黄果树的乐趣仅仅是那个知名的大瀑布，就太遗憾了。这里不仅潜藏着滴水滩瀑布的灵秀，还点缀着洪崖石刻神秘的古迹遗存。天星桥是一个最具灵性的地方，山有灵性，水有灵性，树有灵性，就连石头也有灵性。风刀水剑，刻就万顷盆景；根笔藤墨，绘制千古绝画的对联，概括了天星桥景区的神韵。顺流而下，一路欣赏，既能惊叹于黄果树大瀑布一泻百米的豪迈，也能陶醉众多小瀑布淡般柔情的婀娜。更有银坠莲瀑布飞珠撞玉的激情，和那桥上桥上桥的神来之笔，以及奇峰异石。
0: 原来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来欣赏黄果树大瀑布，像水帘洞、天星桥景区啊，都是可以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能够去模仿一下瀑布的声音吗？ 我想我们要去模仿瀑布的声音，就是轰隆隆这样的声音，对吧？好，那我们的景点逛完了，我们也要开始收集第三块水晶了。那这一站我们的任务就是体验最响亮的心跳。那你们觉得这最响亮的心跳在哪儿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没错，这响亮的心跳就是瀑布永不停止的奔流，这里面也是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啊。所以呢，我们来到这儿也是拿到了第三块水晶，就是力量水晶，它代表的是勇往直前。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前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四川九寨沟，我们要去找寻纯净水晶，让我们登上飞船继续出发吧。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今天西南山水奇遇记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童话世界四川九寨沟。那九寨沟呢，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名山山脉南段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张家镇境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被世人誉为童话世界，也号称水景之王。这里啊，还有九寨归来不看水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九寨沟被称为是童话世界呢？主要呢是源于它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就是绚丽的彩铃。哎，什么叫彩铃啊？啊，就是多彩的树林啊。现在正好是秋季，也是九寨沟的黄金季节。山林呢由绿转为黄色，还泛着红色，从山顶一路渲染到了水边。那么和非常干净的湖水、飞瀑流泉就相互映衬啊，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黄色、绿色、蓝色、红色，对吧？那五花海、五彩池等湖泊也是倒映着彩铃的斑斓色彩，水中啊仿佛藏了一个梦幻的童话王国一样。除了绚丽的山林，还有原始森林和雪峰。九寨沟森林覆盖率呢是达到了80%，原始森林古木参天，藤本植物繁茂，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山峰非常的挺拔，冬季雪峰皑皑，与翠绿的森林、湛蓝的湖水共同构成壮丽的自然景观啊，让人仿佛处在世外桃源当中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四季的变换啊，不同的季节到这儿来哈，风景都是非常美的。春季山花烂漫，景点周边桃花盛开，和这个碧绿的湖水就相互的映衬。夏天呢，水量呢也是非常的充沛，瀑布也非常的壮观，是避暑的好地方。秋季就是五彩斑斓的颜色了啊，有很多喜欢拍照的都会到这儿来。那冬季就银装素裹，配合着夜晚的灯光秀，是不是就是奇幻的冰雪童话世界了呢？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神奇的水景啊，就是这个水呀，就像自然的调色盘一样啊。因为这个九寨沟啊，它拥有108个高山湖泊，这个高山湖泊呢也叫海子。哎，海子，难道是大海吗？不 不是啊，之所以九寨沟的湖泊被称为海子呢，是因为当地的藏族居民他们对大海非常的向往啊，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藏语海子就是高山湖泊的意思。那九寨沟的湖泊水域又很广阔，水质又很清澈啊，而且它那个水的颜色哈、啊、看起来跟大海很相似，所以对于一直在内陆很少有机会出去的人来说啊，看不到大海的人来说，这些湖泊呢就像是大海的孩子一样，所以就称为海子。那湖水呢，因为里边有碳酸钙质和矿物质，阳光的折射下也是呈现出了蓝色、绿色、黄色、橙色啊，五彩斑斓的。比如说五海花，湖底的钙华藻类和光线相互作用哈、啊、它就会形成鹅黄色、翠绿色、墨绿色、天蓝色，哇，这么多颜色交织在一起，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就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五彩池呢，以秀美多彩、纯净通透而著称，四季不动，色彩变幻莫测。那这里的湖水啊，这颜色真的是漂亮的就不像真的一样啊。所以有人说哈，你在看这个湖水清澈见底，还倒映着雪山森林，所以你好像分不清这哪是天哪是水了。所以九寨沟的美啊，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类文化的完美融合，每一个季节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童话般的诗意和浪漫，就让人好像走进了这个童话世界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第四站的行程也快要结束了。那这一站我们来到九寨沟，走进了童话世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找到最纯净的颜色。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颜色来自什么地方呢？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哈，这个颜色来自哪里呢？这个颜色就是来自雪山融化的水和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啊，这也是我们找到的最后一块水晶，叫做纯净水晶，它代表的就是最美的生态环境。好啦，到这儿我们也是成功的集齐了四块能量水晶，柔韧、时光、力量，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纯净啊。那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我们祖国西南山水的缩影了，有柔美，有古老，有力量，有纯净。那这一次震撼的西南之旅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自然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哈。那记得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登上飞船，我们一起去探险。那在这儿要提前透露一点啊，明天我们的中转交通工具不是飞船了，那是什么呢？明天再揭晓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4: 您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一座因铁矿而兴的工业重镇，骨子里却流淌着最浪漫的诗意。一处兵家必争的古战场，如今却是采石堰、唱民歌的江南翠罗。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诗城钢韵·山水马鞍山》。
5: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0: 此回，李白笔下的山水就有马鞍山的影子，而那个采石矶头卓越的美丽传说，更是为这片土地赋予了羽化登仙般的浪漫色彩。让我们首先通过一段音频，深入了解李白与这座诗城的不解之缘。
1: 安徽拥有丰厚历史文化遗存，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文化重要传承复兴地。
2: 安徽人杰地灵，学风昌盛，人才辈出，历史文化灿烂辉煌，是不同时期演绎中华文明精彩华章的重要舞台。
1: 来安徽赴一场文化盛宴，享一次收获之旅。
2: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文化》。
1: 安徽有文化，一起领略。今天我们一起到当涂县去看看诗仙李白的长眠之地，重峦叠翠的大青山脚下的李白文化园。一城山水半城诗，这是对马鞍山市山水人文的诗意形容。说起诗歌与马鞍山，鲜为人知的是诗仙李白与马鞍山的诗城园。马鞍山山川秀美，风景如画，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千余年间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此，在诗歌领域有成汉起唐之功。被称为山水诗开创者的南朝诗人谢眺多次徜徉当涂的青山绿水之间，赞当地为山水都，并曾驻宅当涂大青山。与盛唐名流骚客一样，李白六朝情结浓厚，仰慕魏晋风流，尤是崇拜谢眺。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追寻谢眺足迹，多次游历当涂。他感怀江南山川风物，以诗文寄情山水，抒发胸臆。其歌动白柱山，五回天门月，落日舟去遥，回首陈青霭等诗句，为这方土地平添了许多浪漫和诗韵。李白晚年再次来到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最终长眠大青山，圆了宅近青山同谢眺的夙愿。李白文化园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分前中后三个景区，分别起认识、瞻仰和抒情作用，有牌坊、太白碑林、挑清阁、太白祠、李白墓、石永亭、青莲书院等景点。李白墓完整地保存了唐代名人墓葬形制，太白祠、享堂集中展现了明清宗族祠堂式的建筑风格，墓志碑刻详细地记载了李白生平身世和诗歌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李白在马鞍山留下《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姑熟石咏》等诗文60余篇，以及《卓越奇经》等传说，这成为研究李白生平、弘扬李白文化和诗歌文化的重要资料。跨越千年，青山犹在，诗魂不朽。1989年以来，以李白及诗歌为主题的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每年一届，从不间断，迄今已举办35届。节日期间举办吟诗会、诗歌大赛、祭拜诗仙、学术研讨等活动，吸引众多中外李白粉、诗歌迷参加。马鞍山本地也涌现出了许多民间诗人和诗词爱好者。以节为媒，李白文化园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交流，每年都会有许多李白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从世界各地前来拜谒诗仙。据了解，以李白墓为核心，李白文化园经多次扩建，占地面积达150亩， 以市集瞻仰追思、文化体验交流、研学启智和生态旅游于一。

0: 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园区。如今，李白文化园不仅是安徽省国际交流合作基地，还是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中国诗歌学会创作基地以及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
1: 一段音频，千年回响。李白的精神已然融入这座城市的风骨，让马鞍山在钢铁的硬朗之外，拥有了诗的柔软与酒的酣畅。传说的发生地正是被誉为长江三击之首的采石矶，它突兀江流，地势险要，自古就是所越东南的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不仅留下了李白的足迹，也见证过俞允文大破金兵的采石之战。如今的采石矶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我们可以漫步古栈道，登临三元洞，在翠罗湾感受清风拂面，在古战场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声音身临其境地感受采石矶的雄奇壮阔。
2: 山水之乐，安徽之约。
0: 安徽千年文脉，山水画卷。
2: 安徽的山水宛如一幅幅流动的画卷。
0: 安徽的山水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历史的见证。
2: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山水。
3: 安徽有山水，一起领略。今天我们来到安徽马鞍山，在这里长江即将告别安徽，流入江苏南京。具有浪漫色彩的采石矶就在距马鞍山市7000米的翠罗山路。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长江三击之首采石矶。

0: 采石鸡与岳阳成陵鸡、南京燕子鸡并称长江三鸡，且以风景名胜更胜一筹而位居三鸡之首。采石鸡原名牛渚鸡，位于距马鞍山市7000米的翠罗山麓。传说三国东吴时，山上建广济寺绝景时，得一块五彩斑斓的大石，后琢成香炉供在寺内，遂为采石。采石鸡遥对天门山，峭壁千寻，长江之水到此受峡江对峙所阻，变得十分湍急。它雄踞长江南北之险，扼守东西咽喉之冲，是古今重要金梁渡口，其形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绍兴31年，于允文曾在此以少胜多，大败金兵，粉碎了金国统帅海陵王完颜亮灭亡南宋的图谋。采石鸡的盛名更多的是与李白联系在一起。李白晚年在此流连，留下《横江词》《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牛渚山》等不朽诗作，也留下“醉酒捉月，奇境升天”的传说。民间相传，他就是在这里因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淹死的，为世人不平凡的一生增添了浪漫而传奇的色彩。为纪念李白，早在唐代，人们就在这里建立了太白祠，后世又多次重修扩建。清康熙元年更名为太白楼，它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江西滕王阁并称为长江三楼一阁。大江绕绝壁，草盛半诗仙。大自然造化了采石鸡，采石鸡挽住了李白，李白吸引了林散之。在采石鸡公园有林散之纪念馆，习练书法的人都知道，林散之是诗书画三绝的一坛大家，祖籍安徽省和县乌江镇，一生酷爱山林，早年受益于书画大师黄宾虹。林散之终身倾慕李白的人品和才艺。1982年清明节，林散之曾为已逝的盛夫人题写过一篇墓记：翠罗山色阳晴变，杨女潮声浸浸莲，身后一剖平静土，共君永此傍青莲。这里的翠罗山即采石矶，李白为青莲居士，林散之墓地选正在太白楼之侧，取诗仙为邻，诗书两绝成万世佳话。一起到采石矶，可泛舟江上，赏翠罗秀色；或策杖古栈道，寻觅大脚印；或登三台阁，眺天门晓日，共探大江东去。采石鸡就像一本立体的史书，每一块岩石都刻满了故事。而与采石鸡文化紧密相连的，还有被誉为文房四宝之一的一方瑰宝歙砚。虽然歙砚属黄山市，但采石鸡所产的采石砚同样是砚中名品，承载着文人雅士的情怀。马鞍山的文化不仅是书写在史书和诗歌里的，更是鲜活地跳动在民间百姓的生活里的。这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唱了千年的当涂民歌。当涂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源于吴歌，情真意切，或高亢嘹亮，或婉转细腻，是真正生长在田埂上，流淌在江水里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美妙的旋律。
1: 安徽拥有丰厚历史文化遗存，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文化重要传承复兴地。
2: 安徽人杰地灵，学风昌盛，人才辈出，历史文化灿烂辉煌，是不同时期演绎中华文明精彩华章的重要舞台。
1: 来安徽赴一场文化盛宴，享一次收获之旅。
2: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文化。
1: 安徽有文化，一起领略。今天我们一起去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去听一听已经在那里唱响千年的当涂民歌。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当涂民歌《姐在田里薅豆棵》。当涂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作为古都南京的近郊，历来是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聚集之地。著名的白柱歌舞就是刘宋皇帝刘裕携群臣在当涂北柱山的歌舞雅宴。此宴既有专业的歌妓登场，也有业余的歌手献艺，这也就是当涂民歌演唱之时。地处长江岸边的当涂，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青睐之地。南朝大诗人谢朓称之山水都。自南齐著名山水诗人开始，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曾巩、苏轼、陆游等人都迷恋当涂山水，600多著名诗人留下10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文，深厚的文化土壤为高质量的当涂民歌的发展和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生活在当涂的北宋词人李之仪的20多首《田夫踏歌》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吟唱，都属于当涂民歌范畴。清代当涂人黄岳以当地风俗民情写的50多首鱼湖竹枝词，代表了当涂民歌当时的一个最高艺术水平。新中国建立后，当涂农民欢欣鼓舞，演唱民歌和创作民歌一时兴起。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涂民歌再次繁盛起来，尤其是专业文化工作者参与后，群众口口相传的民歌在歌词、曲调、演唱技巧上，既保留了原始淳朴的风格，又有了艺术

量的提升，使其逐步由乡村田野进入都市舞台。1953年，当涂县文化馆黄希云等人收集整理民歌180多余首，汇编成册。1954年冬，打麦歌被选为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优秀节目，并制成唱片。1956年，当涂民歌连续参加芜湖地区和安徽省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获得极大成功。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打麦歌是一首劳动号子。当涂民歌是流行于皖东长江两岸的各类民歌的统称，不仅数量多，而且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当涂民歌分布较广，由于地域差异较大，因平原、围区、丘陵山区的不同，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流行于当涂大公围一带的是号子、牛歌、舞调，流行于博望、胡杨、新市一带的是船歌、渔歌、灯歌，流行于沿江采石、霍里、新桥一带的是秧歌、对歌、门歌。截至2023年10月，当涂县已有省级民歌传承基地一处，传习点12处，每年举办民歌展演和交流活动达100余次，已经举办了6届当涂民歌大赛。
1: 说啥说啥呢，姑哥，小我来自住在江夏之关呐，我同儿小娘子上哪有年真呐，姑哥，我没看见小娘子拿下一桩啊。小男子一天我就吃阿姨娃那骨瓜，手拿个银钱上哪个上啊。
0: 千百年来，当涂民歌回响在稻田麦浪之间，讲述着长江两岸的故事，讲述着当涂人的勤奋。那一咏三叹的旋律不仅继续飘荡在这片土地上，也带着当涂人的乐观与包容，渐渐传送远方。
2: 除了广为人知的民歌，在马鞍山的寒山县等地还传承着一种非常独特稀有的戏曲形式，那就是寒宫戏和梨黄戏，它们曲调古朴，被誉为戏曲界的活化石。从粗犷的民歌到雅致的梨黄戏，马鞍山的民间艺术展现出其文化性格中兼收并蓄、刚柔相济的独特魅力。从采石机的烽火硝烟到钢铁厂的火花飞溅，从李白的浪漫诗篇到工厂里的创新诗行，马鞍山完美地实现了从因刚立市到以师名城的华丽转身。今天的马鞍山不仅是钢铁之城，更是文明之城。我们可以去包禅山探幽访古，体验王安石笔下视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意境，也可以在蒲塘风景区的竹海与清泉中洗去尘世的疲惫，更可以在美丽的雨山湖畔感受这座国家园林城市的生态之美。马鞍山的故事是一首工业与山水共鸣、钢铁与诗歌交响的壮丽乐章。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味那首悠远的当涂民歌的旋律，在这熟悉的乡音中感受这座江东明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您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座因梅而兴却又山水秀美的城市淮北，它古称项城，拥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民间风情。
1: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0: 从象山的翠绿到梆子戏的高亢，再到一碗热腾腾的油茶，淮北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与文化符号之中。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通过节目共同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说到淮北，象山是绕不开的地标，它不仅是城市的绿肺，更承载着淮北的人文记忆。我国近代著名的雕塑艺术家刘开渠先生就与这座山有着不解之缘。
1: 山水之乐，安徽之约。
2: 安徽千年文脉，山水画卷。
1: 安徽的山水宛如一幅幅流动的画卷。
2: 安徽的山水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历史的见证。
1: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山水》。
0: 安徽有山水，一起领略。今天我们来到淮北象山，聊一聊雕塑家刘开渠和象山。

0: 先说说象山。据史籍记载，4000多年前，商汤十一世祖向土向东扩张，由商丘迁徙至象山南麓，建成作为别都，称为象城。象城即是今天安徽省淮北市，象山是淮北人民的母亲山。象山原本是一座光秃秃不长树的石头山，几代淮北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独创七步造林法，把象山这座不长树的石头山披上了绿装。现如今，象山风景区绿化覆盖率高达97%，成为淮北市民的天然氧吧。园区内的刘开渠纪念馆是我国首座雕塑家纪念馆，陈列着一代雕塑大师刘开渠的雕塑作品、照片、字画等珍贵资料，目前共有藏品2779件套。开渠先生是淮北市刘窑村人，1952年至1956年，刘开渠领导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大型浮雕的创作，并创作其中的《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浮雕。在淮北象山，刘开渠度过了他的童年，象山的山水、历史和文化都深深影响了他。他曾说，我的艺术灵感来源于象山的山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都给予我无尽的创作灵感。刘开渠纪念馆还收藏了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工具和创作材料，通过这些展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刘开渠先生的艺术生涯和创作理念，也可以通过他的作品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正如刘开渠先生自己所说，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
1: 一座山因为一位艺术大师而更添风采，刘开渠先生以刀为笔塑造了无数经典，而象山也以他的苍翠和厚重滋养了一方水土一方人。如今的象山公园已是淮北人休闲漫步感受自然与艺术时机的首选之地。领略过象山的静美，我们再来听听淮北的声音。在淮北有一种高亢激昂韵味十足的乡音，那就是被誉为点了房卖了地也要听听的淮北梆子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火热的戏曲魅力。
2: 安徽拥有丰厚历史文化遗存，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文化重要传承复兴地。
3: 安徽人杰地灵，学风昌盛，人才辈出，历史文化灿烂辉煌，是不同时期演绎中华文明精彩华章的重要舞台。
2: 来安徽赴一场文化盛宴，享一次收获之旅。
3: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文化。
2: 安徽有文化，一起领略。今天我们一起去淮北听听那里流行的梆子戏。

0: 皖北地处安徽淮河以北地区，东靠江苏，南接皖南，西连河南，北望山东。淮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使各种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底蕴丰富的地域文化。人文荟萃，汉墨生辉，这里不仅孕育出了老子、庄子、管子等先哲，三曹父子、竹林七贤等文学艺术巨擘，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戏曲艺术。一方水土养一方戏，四州戏、淮北梆子戏、淮北花果戏等剧种在这片土地上竞相绽放。其中淮北梆子戏是皖北流域最广的剧种，点了房卖了地也要听听梆子戏，这首流传久远的民谣道出了戏迷们对淮北梆子戏的喜爱与迷恋。淮北梆子戏原名沙河调或沙河梆子，具体形成时间无法查考。据以前老艺人回忆，清嘉庆年间，来自河南商丘唱梆子戏的杨坦等人来到安徽淮北邻近的亳州、临泉等地演唱，并设科班传艺，此后便长期在皖北的沙河一带扎根发展，并且受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曲艺的影响，唱腔与原来的河南梆子逐渐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剧种。淮北梆子戏早期多以三五人组成，不化妆，不穿戏衣，坐在板凳上演唱。后来随着杨坦及其徒弟沈万奎在安徽临泉县韦寨镇集社科班收徒授艺，进行登台演唱，淮北梆子戏开始流传发展。此外，淮北梆子戏早先角色也比较简单，唱戏人员只能演一些小生小旦戏，后来角色行当健全，大体分为生行、脸行、旦行三大行，另有很细的分工。在表演上，沙河梆子吸收了皖北当地的民间舞蹈和武术，如旦角运用花鼓灯、扇舞、耍手帕等，武戏运用长刀、破枪、单刀枪、五节鞭、三节棍等，以及艺人自己苦练的金钩、倒挂、滚绳、四十八杆等，在演出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特色。淮北梆子戏在发展中逐渐的不满足于田间地头，开始唱进城市，上海、南京、开封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着很好群众基础的沙河梆子得到迅速发展。五十年代，阜阳、宿县等地相继建立地区、县、市级专业剧团18个，成为皖北地区流域最广的剧种。这一时期，沙河梆子也正式定名为淮北梆子戏。2011年，由阜阳、宿州申报的淮北梆子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亳州申报的淮北梆子戏又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1: 真是一声梆子响，天地为之动容。淮北梆子戏唱的是百姓的悲欢，诉的是人间的真情。这种扎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充分体现了淮北人豪爽、质朴、重情的性格特点。听完了高亢的梆子戏，咱们再来尝尝淮北地道的威望。在淮北人的早餐桌上，有一样东西堪称灵魂所在，那就是淮北油茶。据说是一日不喝想得慌。我们来听听安徽有味道是怎么说的。
2: 袅袅炊烟，人间烟火，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烙印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成为割舍不去的乡愁。
3: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味道》，探寻安徽人餐桌上的美食，品味安徽人舌。 舌尖上的故事。品味绝美味道，感受美食魅力，安徽有味道。我们今天一起去淮北尝一尝那里一日不喝响得慌的油茶。在淮北虽喜老城有句俗谚，老城油茶喷喷香，一日不喝响得慌。相传清雍正时期，黄河水泛滥，雍正到民间视察水利，当地官员知道雍正一向克勤克俭，不敢呈供鱼肉荤腥等美食，便给雍正盛了一碗油茶。雍正喝过十分满意，便点名油茶为宫廷贡品。从此油茶摇身一变，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名声大噪。到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油茶又成为街头巷尾叫卖的小吃。当时卖油茶不用摆放桌椅板凳，而是把油茶壶背在背上，一边走街串巷，一边嘴里还喊着卖油茶嘞。人们听到叫卖声，便会揣着几个钱，拿着碗出门去打上一碗热热的油茶来喝。如今在虽溪老城卖油茶不用再背在背上，在街头巷尾的饮食摊上，最常见的、最不可少的就是油茶。这些油茶店一般分布在老城石板街及周边，每天早晚营业，浓浓的香醇味吸引着众多食客前来品尝。据介绍，老城油茶的原料为过油豆皮、花生米、猪骨髓油、面筋、黑白芝麻、大小圆回、丁香、花椒等。熬制油茶是门细活，先在锅里放入大小圆回、丁香、花椒等原料，用微火烧开后过细箩，再将过油豆皮、花生米等徐徐溜入开水锅中搅拌，用旺火烧至要冒烟时，倒入猪骨髓油、面筋，在锅里搅拌均匀，再将黑白芝麻放入锅中搅匀，最后烧开挂面粉，搅成稠糊，要搅得均匀而没有疙瘩，再加入酱油、盐面、胡椒粉、味精，用微火边烧边搅。这道工序不可大意，完全啊要用搅工，直到搅得颜色发黄，油茶发稠，表面有裂纹痕迹才算熬好。和油茶搭配着吃的，通常是烤的外酥里嫩的蛋饼或煎包，一口热热的油茶，一口焦酥的蛋饼或煎包，在微微吹来的晚风里，把碗里的油茶喝得一点不剩，喝得额头微微发汗，胃里满足，心里熨帖，口中舌齿留香，心中喜悦常在。虽溪老城油茶由于营养丰富、口感好，现已传遍皖北大地，成为风味独特的著名小吃。

一碗香气扑鼻、暖胃又暖心的油茶，开启的是淮北人平凡而真实的一天。这看似寻常的饮食里，蕴含的是淮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听众朋友，我们从象山的人文与自然之美，听到梆子戏的铿锵之韵，再品到油茶的醇香之味，相信您对这座象城有了更立体的认识。淮北这座资源型城市，正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转型发展的新貌，向世人展示着超越煤炭的别样精彩。希望有机会，您能亲自来淮北，爬一爬象山，听一段梆子戏，喝一碗热油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转偏西风2级，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8到10度，其他地区9到1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江南23到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全省晴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

0: 晶片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心。
1: 2018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6: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7: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8: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3: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6: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

0: 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那就我。
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7: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5: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7: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7: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7: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我们听到的《我的中国心》由黄沾作词，王福龄作曲。1984年，张明敏用醇厚的嗓音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

徐从作词，郑秋风作曲的《我爱你中国》是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的演唱质朴无华，却有着动人心魄的激情，把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廖昌永演唱的《共和国之恋》。这首歌是1988年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面对落后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在各自的科研领域无私奉献、奋勇攻关的光辉事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宋祖英演唱的《爱我中华》，曾是乔与徐沛东为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的会歌。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播放歌曲的殊荣。

阳光路上是音乐人贾丁2008年为国庆6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洋溢着幸福、浪漫和温暖的气息，刻画出人们热情洋溢的精神风貌和阔步向前的坚定信心。

殷秀梅、戴玉强演唱的《共筑中国梦》旋律激昂，展示了中国人民满怀豪情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向前的精神面貌，也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9。

0: 101.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的航班，我们将继续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啊，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你们继续准备好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就要开始了。那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我刚刚呢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张啊会说话的西南智慧地图。他说什么了呢？他说啊，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方藏着许多像仙境一样的地方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乘着声音翅膀，开启一场神奇的西南山水奇遇记吧。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啊是先到广西桂林看水墨画，我们要寻找柔美力量的水晶，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哦。再去呢云南石林，要去找石头迷宫，要寻找时间形状的水晶。接着呢，我们会去贵州黄果树听瀑布交响乐，我们同样有一个任务，要寻找力量水晶。最后我们是要去到四川九寨沟寻找童话世界，据说那里藏着一块纯净水晶。好，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和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大家做好准备，西南山水奇遇记出发吧。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

0: 小的员们，看窗外，我们现在正飞行在广西桂林的上空。在很多年前啊，1994年了，西南贵州的有一位歌手哈、啊，他叫韩晓，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的，就是《我想去桂林》。那这首歌当时也是火遍了全国啊。那那个时候，桂林呢啊，就成了很多人都特别想去的地方了。
1: 我心里留去那美丽地方是我一生的期望。
0: 好，你们现在往下看，你们看一座座小山是不是就像刚出土的竹笋一样，下面呢还有一条碧绿丝带一样的漓江。我们就来到了桂林山水，它呢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漓江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是不是特别的干净，像镜子一样。山呢多有洞，洞幽景奇，洞中有怪石，琳琅满目，于是啊就形成了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四绝。那自古呢就会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称了。桂林山水呢是喀斯特地貌啊，是水用千万年的时间把石头雕刻成的。哎，大家看看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座山呢、啊、它像不像是一头大象在喝水呢？哎，这就是象鼻山。很多人来到桂林看山都会来看这座山啊。那三分看景，七分听景，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对象鼻山的介绍吧。
2: 象鼻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桃花江与漓江汇流处，是桂林山水的象征，也是游客到桂林必游的景点之一。象鼻山因山形酷似一头驻足漓江边临流饮水的大象而得名，其栩栩如生的形象令人惊叹，长长的象鼻深入漓江之中，仿佛正在畅饮清澈的江水。山体前部的水月洞弯如满月，穿透山体与漓江水面上的倒影相互映衬，构成了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奇观。景区内自然风光秀丽，山水相依，清澈的江水环绕着象鼻山，周围绿树成荫，四季如画。春天繁花似锦点缀着山间，夏天绿树成荫带来丝丝清凉，秋天金风送爽，枫叶如火，冬天依然翠绿如春，别有一番韵味。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象鼻山还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自古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众多诗词题刻，赞美象鼻山的神奇与美丽。这些文化遗迹为景区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游客可以沿着江边漫步，欣赏象鼻山的不同角度之美，也可以乘坐游船从水上领略其独特风姿。在象鼻山脚下还有许多特色的小吃和纪念品店，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品尝当地美食，购买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象鼻山景区不仅是桂林的标志性景点，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0: 确实啊，真的是非常的像一头巨象。那象鼻和象腿之间呢是面积约150平米的圆洞，江水呢就会穿过这个洞啊。那关于象鼻山的传说啊也有很多。那大象呢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而且呢象的谐音啊是吉祥，对吧？所以呢就有很多人会把它和吉祥、太平等一些美好的寓意联系起来。传说啊，有7位仙女相伴下凡啊，想来看看世间的美景。那最小的那位仙女呢，看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啊，当时经常会受到水患的困扰，就是经常这个地方会发大水，于是她就很可怜当地人，她就私自呢和玉皇大帝的这个坐着的那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对吧？啊，叫天象，和他就一起呢来到了这个凡间啊，他要帮助人们疏通河道啊，不然的话，如果你 不把它疏通好了的话，那它是不是就堵在这儿？堵在这儿就容易发大水，对吧？所以呢，它要把它怎么样？给它疏通好啊，疏通好了之后呢，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流就会比较通畅啊，就会更好一些了。那他们就一起做了这件事儿啊，他们一起做了这件事之后呢，就被玉皇大帝所知道了，于是他就命这个天将啊，把仙女带回了天庭，而把天象呢，就化为了石山，并且用宝剑把它镇住了，让这个天象永远没有办法返回天界。好，这就是我们说到啊，这位仙女和这个玉皇大帝的坐骑天象，他们想一起帮助人类啊，但是最后这个天象被化为了这个石山了啊。那有一天啊，一位菩萨叫普贤菩萨，他云游这个地方，哎，看一头天象被宝剑镇在这儿了。后来他又听说了这个故事啊，就被这个天象的行为所感动啊，于是他就用他的法力拔去了象身上的宝剑。但是呢，天象它毕竟啊是触犯了天规，触犯了什么天规呢？就像你们没有跟爸爸妈妈打招呼就私自往外跑一样啊，因为它毕竟是在天上嘛，对不对？它要下凡的话，它也是要提前要跟玉皇大帝说，可是它没说，它私自下凡了。哎，这个还是算是犯了错啊。那菩萨呢，就只好用自己的宝瓶啊，瓶子置于象背啊，置于它的背上，把它呢镇在了原地。后来这个宝瓶啊，就变成了象鼻山上的一座塔。这个塔的名字啊，叫做普贤宝塔。那不知过了多久啊，普贤菩萨呢骑着白象呢重游故地啊，再次见到了天象，想要度化天象，但是呢看这个天象已经化身这个成山了，就是我即使把它度化了，它也不能再飞了，对不对？它已经变成山了啊，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啊，就是说让它再活过来了。那正在这个菩萨打算呢回到天界的时候啊，诶，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江边怎么看不到一个人和任何的一些牲畜啊，什么牛啊马啊羊怎么都看不到呢？后来他就问是什么原因啊，别人就告诉他，因为天象疏通了河道，扰动了江水，使得江水污浊，那这么浑浊啊，这人啊啊，这个牛啊马呀也就没有办法饮用了。那菩萨就仔细的查看啊，他发现哦，原因啊是江底没有石头，那江底没有石头呢，这个泥土就不能沉淀下来。菩萨呢就把自己的坐骑白象化身成了一枚金光闪闪的石足啊，就给它落到了这个漓江的水中。这个时候江底一下子就幻化出了无数的闪闪的江石，这些石头漓江的水怎么样也就瞬时变得清澈见底了。从此啊，人们看到这个水能喝了，很干净了，于是就沿着这个漓江啊就生活下来了。后来呢又有传说啊，说这个石头呢是普贤菩萨的右脚，是脚踩金莲来造福人间的。那人们后来就感动这个天象为人间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山就命名为象山，也就是现在的象鼻山啊，是这样子一个由来。那人们呢也感恩菩萨的慈悲啊，为了纪念白象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普贤菩萨的坐骑对吧，是这个白象啊，然后呢他呢就是把这个白象变成了石头啊，所以呢为了纪念白象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所以呢就把漓江当中的石头称为清水石，这也就是桂林人对象鼻山和漓江石，所以他们都是有着天生的热爱和真挚的情感寄托。 哇，这个故事还是非常的感人啊。那桂林的山水我们已经了解了，象鼻山，那水呢自然就是漓江了，它是桂林的母亲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坐着竹筏游漓江，再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有关于漓江的介绍吧。
2: 漓江被称为桂林市的母亲河，属西江支流桂江的上游河段，其发源于新安县猫耳山，全长164公里，流经桂林市区和阳朔县，最终在平乐县与工程河汇合。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风景河流之一，漓江以其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绝闻名，被誉为百里画廊。漓江的水清澈见底，宛如一条清波带蜿蜒于喀斯特峰林之间。唐代诗人韩愈曾用江作清波带，山如碧玉簪来形容其秀美。漓江的精华段是从桂林至阳朔约83公里，沿途奇峰林立，形态万千，如象鼻山、九马画山等自然奇观栩栩如生。其中黄布倒影是漓江风光的代表，江底黄色石板与清风倒影相映成趣，成为2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的取景地。四季更替中，漓江呈现不同景致，春有烟雨朦胧，夏有翠竹掩映，秋有红叶点缀，冬有碧水如镜。漓江曾是岭南与中原交往的水上重要通道，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后，漓江航运地位与作用逐步为公路、铁路所取代。2013年，漓江入选全球最美河流。2014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乘竹筏或游船徜徉江上，可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意境，领略这份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画卷。

0: 现在竹筏游鱼碧水清风之间，飘飘荡荡行向远方，远处的这个薄雾轻起，漫过了孤峰，在天地间也是挥毫出了一幅水墨丹青。听完了漓江的介绍啊，我们也要准备下船啦。桂林的山和桂林的水我们都已经体验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开始今天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收集能量水晶。来到这一站，我们要收集的叫柔美的力量。哎，力量怎么还能柔美呢？所以大家想想看是什么呢？没错啊，就是流水啊。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就是天底下最柔弱的应该就是水了，但是水呀，却可以怎么样啊？能够去击败很坚强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是水看起来很温柔，但是它却创造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也非常的有力量，能够做到水滴石穿。所以呢，它代表的就是以柔 克刚的自然魔力。好，大家已经收集到了第一块水晶，找到了柔美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第二站啦。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乘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

0: 告别广西桂林，我们瞬间就转移到了西南云南石林。哇，大家看，这里全是高高低低的石头啊，像一片巨大的石头森林。那么云南石林啊，别称呢就是石林风景名胜区，它是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省会昆明有78公里。石林喀斯特地貌面积啊是达到了1100多平方公里，保护区面积呢是350平方公里，它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啊，冬天没有这种寒冷，夏天没有特别热，它一年四季就是四季如春啊，就像春天一样啊，特别的舒服。那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呢，主要地质遗迹的类型啊是岩溶地质地貌，是以石林地貌景观为主的岩溶地质公园。石林呢可分布于溶丘、洼地、湖泊、河流、瀑布还有洞穴内等喀斯特地形，这就丰富了石林的类型和科学意义了啊。那石林，石林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知道森林呢它是有很多的树组成的，对吧，很多的树在一块儿哈，森林。石林呢就是有很多的石头然后在一块儿，那这样的地方其实并不多见啊，它也是地球演化的杰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它已经经历了多少年的时间了。好，我在这儿要开始给大家公布答案了啊，它其实已经啊经历了近3亿年的沧桑巨变啦。最初啊，石灰岩呢形成于大海之中，后来因为地壳运动，海洋变成了陆地，平地变成了高山，石灰岩呢也匪夷所思的被塑造成了石林地貌啊。那在这期间呢，石林还被炙热的火山熔岩烘烤过，也被广阔的湖水淹没过，所以石林的形成真的就是非常的这个传奇的一种地质啊。那这里啊曾经是海底哦，这些石头千奇百怪，有的呢像什么，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当你去看到了这么多的石头的时候，全部是要靠我们的小脑袋小脑瓜啊来打开想象力。你看有的是不是像这个宝剑，有的是不是像蘑菇，那大家现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你们去这边看一看，你看那一块石头啊，像不像一个人在背着一个背篓呢？大家看一看啊，那这背后啊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那背着这个背篓的这个人啊，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阿诗玛。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于他的故事吧。
1: 云南石林里那座形似少女的石头为何千年不倒吗？竟是一个姑娘为爱化身的悲壮故事。在云南石林有一座形似身背箩筐的少女的石峰，当地人称之为阿诗玛峰。美丽的撒尼姑娘阿诗玛与勇敢的阿黑哥青梅竹马相爱至深，两人相约终身，却在准备婚事时遭遇变故。头人热布巴拉的儿子看中了阿诗玛的美貌，趁阿黑远行放牧时带着家丁强行抢亲，阿诗玛宁死不从。头人儿子恼羞成怒，做法召来暴雨洪水，汹涌的洪水冲向阿诗玛，他大声呼唤着阿黑的名字，声音穿越山林感动天地。这时巡游至此的食神桑木被他的真情感动，不忍见如此善良的姑娘香消玉殒，便在洪水触及她的一刹那将其化为一座巨大的石峰，永远地屹立在了这里。放牧归来的阿黑找不到心爱的阿诗玛，他日夜呼唤，走遍了山林。当他来到石林，看到那座神似阿诗玛背跨箩筐的石峰时，顿时明白了一切。阿黑悲痛欲绝，在石峰下搭建小屋，日夜守护着化为石头的爱人， 他对着石峰唱起他们定情时的山歌，歌声凄婉动人，天长日久，阿黑也化作了石林中的一座山峰，永远陪伴在阿诗麻身边。如今每当月光洒在石林上，当地人还说能听到阿黑深情的呼唤和阿诗玛温柔的回应。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撒尼族中代代相传，成为了忠贞爱情的象征。每年农历6月24的火把节，撒尼青年都会来到阿诗玛峰前，祈求爱情美满，婚姻幸福。所以阿诗玛从未真正离去，他与阿黑化成的双峰，正如爱本身的模样，风雨不能移，岁月不能蚀，始终屹立，永远生生不息。
0: 故事听完了，看着眼前的石头，大家是不是会想到阿诗玛美丽善良，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同强权势力做斗争的样子呢？那这个动人的故事啊，已经被拍成了经典电影，名字就叫做阿诗玛，也成了很多人游石林的必须来打卡的地方了。那阿诗玛的传说在2006年还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啦，我们的第二块水晶任务发布了，就是我们要寻找时间的形状。那大家想想看，是什么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就是我们在石林看到的这些石头，它们呀就是时间的形状，它们告诉我们地球已经几亿岁啦。我们现在啊就找到了第二块水晶，叫时光水晶啊，它代表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前往下一站了，下一站呢就是贵州黄果树，我们要去听瀑布交响乐，我们还要去找寻力量水晶。好了，那我们登上飞船继续出发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还有我们今天要去到的西南山水甲天下等等美丽的风景哈。那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开始。这次我们的路线呢是前往我国西南地区，我们要去广西桂林看水墨画，当然我们已经看过了啊，然后也去了云南的石林，找到了石头迷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贵州黄果树，去听瀑布交响乐，是不是很期待呢？最后我们会走进四川的九寨沟，寻找童话世界，西南山水奇遇记，继续出发。
7: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好的。

0: 冲下来，撞在岩石上溅起的水花呢，就像下雨一样啦。
1: 先带大家走进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感受那天河倒悬的震撼奇观。黄果树瀑布宛如一条咆哮的银龙，硬生生地撕裂了黔西南的群山。它以 77.8 米的垂天高度和101米的磅礴宽度，高悬在贵州喀斯特地貌这张翠绿的帷幕之间。它可不只是亚洲最大的瀑布，更像是大地血脉的狂野绽放。当河水从断崖飞坠而下，落入犀牛潭时，那声音能震响十里之外。黄果树瀑布还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地方，那就是水帘洞。这个134米长的溶洞就像一条神秘的通道，横穿瀑腰。当你走进水帘洞，从六个洞窗望出去，外面万炼飞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水之世界。你甚至可以伸手触摸那冰凉的激流，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要是在晴日漫步在瀑顶街道，你会有一个奇妙的体验，那就是得撑着伞才能遮蔽漫天的水珠。这就是传说中银雨洒金街的千年奇景，仿佛是大自然在举行一场浪漫而又壮观的洗礼仪式。黄果树瀑布还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大瀑布群核心，在上游有105米宽的陡坡塘吼瀑，而下游的银链坠潭瀑布好似万千银链坠入溶潭，那璀璨的景象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一共有18条瀑布，它们共同绘制了一幅岩溶博物馆的天下奇卷画卷。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震撼，不妨亲自来到黄果树瀑布，让自己沉浸在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中，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美丽和壮观所征服。
0: 嗯，确实，我想我们都会被这大自然的美丽所征服了哈。那有小朋友可能会问啊，说那这个瀑布啊非常的壮观，那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接下来继续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瀑布是如何形成的。
2: 你们知道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呀，瀑布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呢。有的瀑布是因为地壳运动形成的，地壳就像我们地球的骨头，有时候

确实非常的神奇，原来瀑布是大自然集合各种力量综合作用形成的啊。那么我们来到黄果树大瀑布，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一下黄果树大瀑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的成因啊，要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中三叠纪，那个时候黄果树一带沉积了一套巨厚的叫碳酸盐岩。黄果树瀑布呢，形成时期的白水河，是一条发源于距今啊有10万到50万年之间，第四纪中晚更新世时期由宽古期向峡古期演化中的地上河流。后来因为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地壳多次间歇抬升，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下降，导致河流的侵蚀溶蚀等下切作用加强，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裂点。那这个裂点处的裂隙溶洞暗河啊就开始发育。那白水河呢，先是形成喀斯特侵蚀裂点型的落水洞型的瀑布，后来呢随着河流的侵蚀啊侧蚀作用，在地壳间歇抬升及

0: 晚更新世后期温室气候当中水动力逐渐加大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下，落水洞的洞顶啊就逐步的坍塌，然后黄果树大瀑布就呈现了，现在已经是有50000年的历史了。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啊，那黄果树瀑布啊，是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据地方志的记载啊，明代以前，这个瀑布周边就生长着一种名字叫做黄葛榕的乔木。因为瀑布周围啊都是这个树哈，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啊就把这个瀑布叫做黄葛树瀑布。那他们说的这个话呢，说的是方言，所以听起来就像是黄果树瀑布啊，所以这就是它的名字的由来。那它怎么样的变成了这么有名呢？它的出名啊，主要是始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然后又经过了历代名人的游历传播，成了知名的景点。徐霞客是怎么描写黄果树瀑布的哈？他说，在他所看到的这个瀑布当中，高峻数倍者有之，就是说比这个黄果树瀑布高的，比它险峻的真的是有很多。注意后半句，而从无此阔而大者，就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像黄果树瀑布这么宽阔这么大的啊。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果树瀑布就逐渐被人们认为是全国第一瀑布。那么来到黄果树瀑布，不仅是可以欣赏大瀑布啊，这里边还有其他的景点也可以观赏。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我们的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1: 黄果树瀑布被誉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瀑布，正因它是唯一能够从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赏的瀑布。但如果你以为黄果树的乐趣仅仅是那个知名的大瀑布，就太遗憾了。这里不仅潜藏着滴水滩瀑布的灵秀，还点缀着洪崖石刻神秘的古迹遗存。天星桥是一个最具灵性的地方，山有灵性，水有灵性，树有灵性，就连石头也有灵性。风刀水剑刻就万顷盆景，根笔藤墨绘制千古绝画的对联，概括了天星桥景区的神韵。顺流而下，一路欣赏，既能惊叹于黄果树大瀑布一泻百米的豪迈，也能陶醉众多小瀑布淡斑柔情的婀娜，更有银坠莲瀑布飞珠撞玉的激情，和那桥上桥上桥的神来之笔，以及奇峰异石。
0: 原来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来欣赏黄果树大瀑布，像水帘洞、天星桥景区啊，都是可以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能够去模仿一下瀑布的声音吗？我想我们要去模仿瀑布的声音，就是轰隆隆这样的声音，对吧？好，那我们的景点逛完了，我们要开始收集第三块水晶了。那这一站我们的任务就是体验最响亮的心跳。那你们觉得这最响亮的心跳在哪儿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没错，这响亮的心跳就是瀑布永不停止的奔流，这里边也是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啊。所以呢，我们来到这儿也是拿到了第三块水晶，就是力量水晶，它代表的是勇往直前。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前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四川九寨沟，我们要去找寻纯净水晶，让我们登上飞船继续出发吧。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 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今天西南山水奇遇记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童话世界四川九寨沟。那九寨沟呢，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名山山脉南段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张家镇境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被世人誉为童话世界，也号称水景之王。这里啊，还有九寨归来不看水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九寨沟被称为是童话世界呢？主要呢，是源于它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就是绚丽的彩铃。哎，什么叫彩铃啊？就是多彩的树林啊。现在正好是秋季，也是九寨沟的黄金季节。山林呢，由绿转为黄色，还泛着红色，从山顶一路渲染到了水边。那么和非常干净的湖水、飞瀑流泉就相互映衬啊，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黄色、绿色、蓝色、红色，对吧？那五花海、五彩池等湖泊也是倒映着彩铃的斑斓色彩，水中啊，仿佛藏了一个梦幻的童话王国一样。除了绚丽的山林，还有原始森林和雪峰。九寨沟森林覆盖率呢是达到了80%，原始森林古木参天，藤本植物繁茂，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山峰非常的挺拔，冬季雪峰皑皑，与翠绿的森林、湛蓝的湖水共同构成壮丽的自然景观啊，让人仿佛处在世外桃源当中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四季的变换啊，不同的季节到这儿来哈，风景都是非常美的。春季山花烂漫，景点周边桃花盛开，和这个碧绿的湖水就相互的映衬。夏天呢，水量呢也是非常的充沛，瀑布也非常的壮观，是避暑的好地方。秋季就是五彩斑斓的颜色了啊，有很多喜欢拍照的都会到这儿来。那冬季就银装素裹，配合着夜晚的灯光秀，是不是就是奇幻的冰雪童话世界了呢？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神奇的水景啊，就是这个水呀，就像自然的调色盘一样啊。因为这个九寨沟啊，它拥有108个高山湖泊，这个高山湖泊呢也叫海子。哎，海子难道是大海吗？不是啊，之所以九寨沟的湖泊被称为海子呢，是因为当地的藏族居民他们对大海非常的向往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藏语海子就是高山湖泊的意思。那九寨沟的湖泊水域又很广阔，水质又很清澈而且它那个水的颜色哈，看起来跟大海很相似，所以对于一直在内陆很少有机会出去的人来说看不到大海的人来说，这些湖泊呢就像是大海的孩子一样，所以就称为孩子。那湖水呢，因为里边有碳酸钙质和矿物质，阳光的折射下也是呈现出了蓝色、绿色、黄色、橙色啊，五彩斑斓的。比如说五海花，湖底的钙华藻类和光线相互作用哈，它就会形成鹅黄色、翠绿色、墨绿色、天蓝色，哇，这么多颜色交织在一起，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就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五彩池呢， 以秀美多彩、纯净通透而著称，四季不动，色彩变幻莫测。那这里的湖水啊，这颜色真的是漂亮的就不像真的一样啊。所以有人说哈，你在看这个湖水清澈见底，还倒映着雪山森林，所以你好像分不清这哪是天哪是水了。所以九寨沟的美啊，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类文化的完美融合，每一个季节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童话般的诗意和浪漫，就让人好像走进了这个童话世界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第四站的行程也快要结束啦。那这一站我们来到九寨沟，走进了童话世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找到最纯净的颜色。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颜色来自什么地方呢？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哈，这个颜色来自哪里呢？这个颜色就是来自雪山融化的水和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啊，这也是我们找到的最后一块水晶，叫做纯净水晶，它代表的就是最美的生态环境。好啦，到这儿我们也是成功的集齐了四块能量水晶，柔韧、时光、力量，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纯净啊。那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我们祖国西南山水的缩影了，有柔美，有古老，有力量，有纯净。那这一次震撼的西南之旅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自然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哈。那记得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登上飞船，我们一起去探险。那在这儿要提前透露一点啊，明天我们的中转交通工具不是飞船了，那是什么呢？明天再揭晓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海错石记》。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末清初理学家陆士仪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散文作品《牧马人之歌》。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海错石记》，这是学者郭盼希的作品，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郭盼希长期从事海洋文化和饮食文化研究，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饮食传统有着深厚的积累。海错食记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以中国海洋食材为线索，串联起一部关于中国人吃海的文化史。海错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海错百味，指的是海中种类繁多的食材，这个书名本身就透露出浓郁的文化底蕴。海错食记不是一本简单的美食书，而是一部将饮食、历史、地理和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化著作。作者从中国古代的海洋食材出发，追溯中国人吃海的历史，从先秦的渔猎采集到现代的海洋养殖，从宫廷的御膳珍馐到民间的家常小菜，构建了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海洋饮食文化史。举凡历代笔记、方志、食谱中关于海产的记载，作者都细细爬书，娓娓道来，足见用功之深。作品中最有趣的是对各种海产食材的细致描写。郭盼希写鱼、写虾、写蟹、写贝、写藻，每一种食材都有它的故事。他不仅描写食材的形态和味道，还追溯食材的历史，讲述食材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变化，介绍不同地域的烹饪方法。这些描写让读者不仅是在读关于食物的名字，更是在读关于历史和文化的文字。作品中对地域差异的呈现也非常丰富。中国海岸线漫长，从北方的渤海到南方的南海，不同海域的食材各有特色，不同地区的烹饪方式也各不相同。郭盼希通过对这些地域差异的比较，展示了中国海洋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北方的酱焖，江浙的清蒸，闽粤的煲汤，每一种烹饪方式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郭盼希的写作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他的文字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文人的雅致。他善于在学术叙述中穿插趣闻轶事，在考证辨析中融入个人的饮食体验，让作品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种写法让《海错食记》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本能够轻松阅读的文化读物。作品对海洋生态问题的关注也值得称道。郭盼希在书写美食的同时，也关注海洋生态的变化。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正在影响着海洋生物的生存，一些传统食材正在变得稀少甚至消失。它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通过对历史变迁的叙述，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这些变化的意义。《海错食记》还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食物是最牢固的文化记忆之一，一道菜的味道可以唤起一整段往事。郭盼希通过对各种海产食材的书写，也在保存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记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很多传统的海洋饮食方式正在消失，这本书为这些传统留下了一份文字记录。作品中对中国饮食文化哲学层面的思考也很有深度。中国人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更是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吃什么，怎么吃，什么时候吃，背后都有一套关于天人合一、顺应节气的哲学。郭盼希通过对海洋食材的书写，揭示了中国饮食文化当中这种深层的哲学意识。《海错食记》是一部让人读后受益匪浅的文化著作，它用海洋食材这个独特的视角，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窗户。对于喜欢美食和文化的读者朋友来说，这本书既能满足味蕾的想象，又能丰富知识的储备。在这个注重饮食健康的时代，了解我们吃的每一口食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陆氏仪，事小如大与事大如小。凡处事须事小如大，亦须事大如小。事小如大，见小心；事大如小，见作用。昔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正此之谓也。或谓与清闲人处甚有害，曰甚有益；或问故，曰正使人言语动作一毫轻易不得，岂为过失可少，于静字功夫上亦甚增益。这段话的意思是，凡处理事物应该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对待，也应当把大事当作小事来对待。把小事当作大事可以使自己谨慎，把大事当作小事

0: 可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古人说，胆子越大，心越细，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说，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害处很大，我则说很有益处。要问其中的道理啊，我说与小人相处，可以使自己说话做事一丝一毫不敢大意，这样不仅可以使人减少过错，而且在强化恭敬笃行的修养方面也有很大的益处。这段话呢，是出自陆士仪所作的《思辨录》。陆士仪字道威，号刚斋，晚号福亭，别属梅史氏，明末清初理学家、文学家，被誉为江南大儒。陆士仪赞同朱熹的拘敬穷理的学说，认为啊，拘敬穷理是学者学圣人的第一功夫。他反对空谈，认为高谈性命无补于事，批评了当时的虚夸学风、虚矫之气。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散文作品《牧马人之歌》。
2: 作者简介：

0: 德斯尔，蒙古族，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人，当代著名作家。12岁的时候，他开明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一辈子跟着牛羊走，把他送进了学堂。1946年入伍，194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共创作长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10余部，短篇小说70余篇，散文上100篇，文艺理论文章80余篇，以及话剧、歌剧、电影文学剧本等各种题材的作品，共计300余万字。从50年代到现在，他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一些作品还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日文、蒙古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包括茅盾先生在内的许多文学评论家给予奥德斯尔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心灵之泉，
1: 朗诵陈斌。
2: 辽阔的草原换上了绿色的春山，湖水泛着涟漪，水禽在歌唱，马群盖满了嫩草铺地的牧场，柔风送来野酒的芬芳。白云鄂博公社年轻的牧马人魏托布骑着一匹栗色马，拽着一根3节桦木套马杆，赶着运过来的马匹，慢悠悠地向过夜的牧场走去。太阳从草原的另一方沉下去，但是它那无比强烈的光芒依然照耀着苍穹，把白云染成金黄，更增添一层画意。晚霞渐渐敛融，云彩越来越红，刹那间草原的天空像是失了火一样，颜色自红而枣红，而绛紫，而檀棕，而深蓝，最后忽然

变得一片漆黑。于是马群看不清楚，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好像整个大地都在移动。寂静之中，马驹的嘶声、善马的响鼻声以及各种各样的咀嚼声混杂一起。啊，不知何时，天上布满了星灯，马群也随着闪闪烁烁的星光时隐时现。年轻的牧马人来到马群跟前，他像一个前线的侦察兵似的定睛注视，又像一个检查心音的医生似的侧耳细听。看守马群这十年来，他曾度过多少个同严寒的风雪斗争的漫长的冬夜。当曙光从东南面给宽广的草原驱散黑夜的时候，年轻的牧马人拄着套杆跨上了马。他借着朦胧的启明星的微光查看散放着的马群，对于500多匹马中有多少儿马，什么样的儿马，有几匹克马，哪一匹克马带领哪些小马，卫托部了如指掌。只要在马群里随便转上一圈，即使短了一匹马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天边腾起灿烂的金光，那光芒射向无边的苍穹。刚才还是一片黑油油的草地，如今抹上了绿松石的色泽。春天的花儿含苞欲放，原野上的白雾冉冉浮游，同生自毡包天窗的袅袅青烟连成一串，宛如根根银链牵住着团团云雾。这时候年轻的牧马人心中有多舒畅啊，简直像微波荡漾的湖水一样。他饱吸着早晨清新芳香的空气，策马回家。突然天外飞来一片乌云，瞬间遮住半盘天空，像在辽阔草原的边际拉起了一重帷幔。于是春雨随着飒飒的凉风来临。春雨呀，宛如万串珠子千丝银线一样哗哗降下，给恬静的草原、碧绿的牧场罩上一层轻纱。雨珠落在湖水里，像珍珠落在玉盘里似的向四面觐见。雨珠落在干土上，地皮陷下了一个个小坑，犹同欢笑着的草原姑娘脸上的笑意。年轻的牧马人像是故意要让春雨洗一洗自己被马蹄踢起的尘土蒙眼的躯体，既不穿毡裘，也不披雨氅，舒体而骑，冒雨而行。那降自天穹的甘霖洗刷着牧马人的脸，洗刷着鞍下的马，也洗刷着草原上的花。草原上的春雨多么美好，雨好，牧草也好，牧草好，马的标情也好，马的标情好，牧马人从心底里觉着美好。牧民们都说，春雨是油，不是水呀。雨越下越大，

颗颗雨珠滴滴答答地打在牧马人的栏杆上，这声音对他来说就像超额完成接驹任务的庆贺的鼓点儿。雨过天晴，举目四望，但见朵朵白云好像牡丹怒放，托出早晨灿烂的太阳。经春雨洗刷一新的广阔草原，洁白的毡包，威武的骏马，以致年轻的牧马人浑身上下都被旭日镀上了一层金。看哪，在银碗般圆顶的蒙古包外，吃着草的群群绵羊恰似蓝空中白云的倒影，映在了青色的湖水里一样。草原是多么的广袤，多么绚烂啊！草间随风翻浪，雨露随浪滚转，是香海在汹涌，是浪花在欢笑。草原上的牧马人多么勇敢，多么健壮，风雪雨露中脸庞变得像青铜，身体变得像金刚。他把草原花朵般欣欣向荣的全部青春献给了无穷无尽的浩瀚海洋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0: 美的回声。
1: 80岁高龄的著名蒙古族作家阿奥德斯尔是内蒙古新时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被茅盾先生称为我们祖国也是蒙古族弟兄们的骄傲。他的作品体现了浓郁的草原风情，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蒸蒸日上，见证了草原的沧桑巨变。《牧马人之歌》是奥德斯尔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散文，通过一个年轻牧马人的生活视角，展示了旖旎的草原风景和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富强忘我劳动的精神面貌。
2: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韩伟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的7月1号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1: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2: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1: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2: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1: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2: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

0: 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1: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1: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0: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1: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0: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1: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 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李宁处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怎么申请啊。想告诉一下您，国家助学贷款呢，是咱们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高校学生资助的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重要举措。那国家助学贷款啊，分为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类。那咱们安徽目前实施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两家银行承办，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我省户籍，考入全国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安徽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的呢，则是我省户籍，考入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具体的政策规定是，在贷款额度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5万元。在贷款资金使用上，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补贴日常生活费。在贷款利息上，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那咱们安徽呢，开通了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是95593。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是96669。那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两路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通知公告栏里的查询办理指南直接进行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 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2: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告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三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视、百度卫视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13: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14: 产品质量监督处长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

0: 严肃啊，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啊，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啊，形成震慑效应。另外啊，我们我所呢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啊，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啊，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啊，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8: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临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7: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

0: 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1: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2: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复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复机。你可以到携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复机或者是核验复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复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机的问题。
0: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3: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4: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0: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5: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6: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

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清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9: 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10: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是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们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溜溜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9: 对，哎呀，刘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10: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左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啊，他去参加这个敬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啊，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敬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啊，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

0: 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1: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呢，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0: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1: 是的。
0: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1: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0: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1: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 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

0: 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中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有很多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的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是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箱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成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件事，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说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 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的人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啊，其实有的酒店他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他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随时下雨，
1: 就是一些小雨啊都可以抵御一阵。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较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
1: 那又另当别论了。
0: 就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求嘛，给我们说的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
1: 对
0: 啊，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啊，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啊，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分装
1: 的过程。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药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这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就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很
1: 早中晚
0: 就看得很清楚，早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个就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必备的。
1: 我觉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两三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么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 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些，咱们呢从出发前两三天就开始吃，吃到咱们行程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长途坐车，
0: 吃的比较多，肠胃又不舒服，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都是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苦为主，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就是，
1: 对，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
0: 对，
1: 但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小感冒，
0: 对对，还有干燥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就是，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
1: 对，
0: 然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的，
0: 治疗型，
1: 就是、
0: 咱们还是
1: 出去发生了，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带碘伏棉棒，
1: 这个比较方便，
0: 非常方便，
1: 便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他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
1: 是
0: 小物
1: 的，
0: 品。
1: 嗯，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是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去
1: 这是
0: 出
1: 也
0: 门。
1: 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必呃，就是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之前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
1: 因
0: 钱
1: 为，
0: 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
0: 挂绳，
1: 绳，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
1: 对，
0: 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一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这样也是防盗的，基本
1: 就
0: 上就
1: 是
0: 没有太大
1: 要
0: 问题。
1: 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划磁条的，但是也有新版的，
0: 芯
1: 是
0: 片
1: 带
0: 的，
1: 芯片的。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呢，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然后一个斜杠银联。那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我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

0: 因为刷卡很方便嘛，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
0: 办卡的时候
1: 特别的提醒哈，
0: 一
1: 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0: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9: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 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12: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1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7-8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2-3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啊，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
11: 啊，
12: 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还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是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但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真的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11: 对，
12: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了，
11: 哎呦太暖心了，
12: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但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8个字叫做游客为本，服务之城。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他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8个字，对，就游客为本，服务之城，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的。
11: 是的是的，我听了我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了，
12: 然后也凸显了将

0: 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
1: 嗯，
0: 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
1: 嗯，
0: 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
1: 嗯，嗯。
0: 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做好，
1: 好，对
0: 这
1: 对
0: 个是
1: 对，
0: 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对于
1: 的，
0: 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0: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
1: 对，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0: 支撑。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去，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0: 对，然后外国人就很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个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抱着他
1: 女朋友
0: 气喘吁吁，于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这个钟声啊，钟声，然后你需要拉，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家庭幸福，阖家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合十礼啊，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是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礼。然后所有人，然后呢，
1: 文化差异，
0: 对，文化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
1: 嗯、
0: 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哪里来嘛，来自中国。他们说，哦，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0: 对，非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
1: 啊。
0: 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那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一样大，那他独居啊，他独居啊。让他到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然后呢，我们 到了第三天，
1: 嗯，
0: 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
1: 嗯，
0: 吃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
1: 嗯，
0: 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
1: 嗯，
0: 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
1: 嗯嗯，
0: 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
1: 嗯，
0: 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
1: 嗯，
0: 做了一个番茄炒蛋，
1: 嗯，
0: 做了一个土豆丝，
1: 嗯，
0: 做了一个可乐鸡翅，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嗯，
0: 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哦，
0: 啊，做了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
1: 哦，
0: 但他很感动，
1: 嗯，
0: 他就吃了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
1: 嗯，
0: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
1: 嗯，
0: 酸甜鸡啊，
1: 嗯，
0: 就是挂糊的那种，
1: 嗯，
0: 说这个很好吃，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
1: 哦，
0: 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
1: 正宗的这个
0: 中
1: 国菜，
0: 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
1: 嗯，
0: 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
1: 嗯，
0: 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
1: 嗯，
0: 就这东西很私人的了，
1: 哦，
0: 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
1: 嗯，
0: 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
1: 嗯，
0: 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
1: 嗯，
0: 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吗，
1: 哦，对，
0: 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
1: 嗯，
0: 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
1: 嗯，
0: 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1: 嗯，
0: 就是灯笼节，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
1: 嗯，
0: 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
1: 嗯，
0: 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
1: 嗯，
0: 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子，
1: 国外，
0: 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
1: 哦，
0: 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说今天中国客人来了，
1: 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0: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1: 对，
0: 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
1: 哦，
0: 就在他们家的庄园，
1: 嗯，
0: 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
1: 嗯，
0: 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
1: 嗯，
0: 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
1: 嗯，
0: 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
1: 嗯，
0: 他是历史老师，
1: 嗯，
0: 他懂中国文化，
1: 嗯，
0: 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
1: 嗯，
0: 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嗯，
0: 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
1: 嗯，
0: 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个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
1: 嗯，
0: 他眼睛湿润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
1: 嗯，
0: 夜色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0: 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工程，
1: 嗯，
0: 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
1: 嗯，
0: 美美与共，
1: 嗯，
0: 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语言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就说，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该。

0: 有恨，何时长向别处言？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我看周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那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11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3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2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3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然后吃一吃土菜，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啊。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啊。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啊。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我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正好秋冬滋补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
0: 对，
1: 也是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冬季执行计划怎么样但是夏季是有的，就可以直飞德宏芒市去，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文化就是在德宏芒市去看一下大金塔去品尝一下傣味的这些食物，酸甜口为主的这个呢是因为家门口，我们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不用中转，很方便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推荐的。
0: 云南的景点非常多
1: 因为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或者最多西双版纳走一走，
0: 其他一次是跑不完所有的地方，
1: 一次是跑不完的。
0: 而且我知道近两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1: 对，
0: 也非常
1: 火，很
0: 火，
1: 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很不错的云南还是很不错的，
0: 也适合秋季去，
1: 对，云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3-4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0: 哦，潮汕，嗯，
1: 今年
0: 可火了，
1: 去年很火，前年也很火，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0: 更火，
1: 因为给阿嬷的情书。
0: 哦，
1: 客家文化，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很感动嘛，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建议大家
0: 这个
1: 生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
0: 尽量还是要注意的，
1: 还是要注意的。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那是徽派文化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都是不错的。
0: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1: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啊，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啊，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宝
0: 都可以用，
1: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个这两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的，对的。
0: 澳大利亚、新西兰，
1: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景色。
0: 对，在开始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新西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到的，
1: 遇不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0: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1: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方便，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0: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1: 对的，
0: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寻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陈大漠小组由于没有向导，从无人区也摸到塔吉克村庄，卫星定位仪不知何时丢失了。到村里才知道，王璐和亚历坤去追寻可疑人去了。陈大漠决定带着小组队员追王璐他们，谁知道两组队员再次撞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又一同去寻访了小姑娘。他们分析，黑鹰这伙人应该就在山里转迷糊呢，不会走得太远。陈大漠决定还是先回指挥部汇报，明天一早建议大部队搜寻这座山。他们驾车走了大约20公里处时，陈大漠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屋子说：
6: 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呢？
5: 亚历坤说：嗨，反正啊，这儿

0: 指挥部还有20几公里，要不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汇报吧，明天一大早部队搜捕这座山，可能啊保险系数更大些。大漠觉得这话有理，便点头同意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老觉得那间黑洞洞的小屋里可能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不亮灯呢？他很想过去看个究竟，但是亚历坤劝阻说，嗨，就算那10个人藏在那间屋子里黑洞洞的有风险，不如啊先回指挥部，明天来搜也不迟啊。好吧，那就听你的，咱们现在体力不支，需要调整。于是这一行人终于没有进那个小屋子。一般人完好无损地回到马扎指挥部，男厅长看着他们说，
1: 啊，小伙子们，你们非常了不起呀、啊！我老男也做不到3天3夜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不吃不喝不睡。来，都抬起头，让我向你们致敬。
0: 敢死队队员们的眼窝湿了，刚刚过去的艰苦的3天里，他们都没有落泪。现在面对理解和体贴他们的厅长却感动了。
1: 现在啊，都给我好好休息啊，可以随便的打呼噜说梦话放屁啊，只要明天一早精力充沛有劲儿抓恐怖分子就是好样的啊。
0: 队员们沉重的心理负担全都放松下来，他们简单吃喝一通，很快进入了梦乡。所有队员都进入梦乡的时候，陈大漠还在琢磨着那间小木屋里的事儿。他给男厅长说道，
1: 厅长，明天一早啊咱们得去搜搜那间屋子。
2: 好了好了，我来安排啊，你呢先休息啊。
0: 才早上6点，陈大漠睡了不足3个小时，就听到有人正哒哒哒地发动汽车呢。这可是进山的唯一的一辆汽车呀，另外2辆巡洋舰因为缺氧已经发动不着了。谁那么不爱惜车呢？在海拔高的地方，人缺氧，那汽车也缺氧啊。
1: 陈大漠一下子火了，嘿，谁在打汽车的马达？没有常识吗？长时间打马达车会坏的，谁在上面？给我下来！
0: 这时候厅长敞开大嗓门说，
1: 是我，我让2个年轻人迎接那些还在路上的队员们，他们呢从塔吉克村出发，应该快到了。
0: 原来是王璐在发动汽车，亚历坤把王璐从驾驶室拽了下来，他解释说，
3: 是我跟厅长说的，我们小组的那些队员肯定在往回赶，他们一定啊又渴又饿哦。厅长一听坐不住了，派我们俩带点给养接应一下他们。
0: 陈大漠胡乱摸了几把脸，
1: 哎呦，对不起，错怪你们了，我刚才做了梦，梦到车呀坏在半路上，怎么打马达都不走，正跟司机着急呢。
0: 陈大漠脸都没洗就爬上了驾驶室。王璐问他，哎，你坐驾驶室干什么呀？
1: 好好好，既然醒了，干脆我呀给你们当司机。
0: 亚历坤调侃着说，
3: 嘿嘿，王璐，人家大漠呀不相信你的驾驶技术。
0: 陈大漠不客气地说，
1: 哼哼，说实话，这是特殊时期，这辆车呀除了我交给谁我都不放心。走吧走吧走吧，还有什么事吗？你们
0: 陈大漠的驾车技术很好，几下子就把车给发动着了。
1: 厅长，那我们就先去送饭了。
2: 好啊，对了，我呢已经通过电台通知了山下的部队，让部队派兵上山啊，咱们呢不打无准备之仗。大漠呀，等部队一到，咱们呢再去搜那间小木屋。

0: 败了，他决定改道走，还是闯东边这片牧区。他们在山里走着，碰到牧民时就躲在山沟里，没人的时候才敢加快步伐走路。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强烈的高山反应，身体发得厉害。要翻越塔图鲁沟，就必须过一条湍急的河。向导不想过，怕有危险，但是希尔埃里用枪顶着他的后背，向导不得不过。这向导把两匹骆驼绑到了一起，他自己坐在其中的一头骆驼上。不料骆驼刚一探进河水，就被一个突来的浪头打翻，被大水冲走了。埃尔肯一伙眼睁睁地看着向导和两匹骆驼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他们想，这向导和骆驼肯定都死了。他们也感到了后怕，都着了急，那些重要的武器装备都在骆驼身上驮着呢，这下可全完了。他们不得不退回马扎尔方向，他们想，警方既然已经轰炸了这里，肯定已经撤离了这一带。于是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决定先休息一下，抢几户牧民的食物再走。这天晚上，他们在距马扎20几公里处发现了一间放牧人住的小屋子，他们强行住了进去。就在这天晚上，陈大漠对这个小屋产生了疑虑。埃尔肯一行人也听到了有辆汽车远远驶来的声音，他们也想过要劫持这辆汽车，但是被阿布多尔制止了。希尔埃里提议说，今天晚上先休息吧，明天一早到路边去劫车，我看只有这个办法了。在汽车里，亚历坤对陈大漠说，
1: 大漠呀，你看你的胡子都快一尺长了，
0: 怎么影响形象吗？
1: 这样好，回去亲老婆有力度，这叫男人味道。
0: 两人说着话，已经往山上爬行了5-6公里的样子，前面是个大拐弯。陈大漠说，王路坐好了，拐弯了啊。
1: 王路说，高山反应我已经适应了，没什么。
0: 说着话的功夫，只见前面不远处的前方30-40米处，路边的一块大岩石上，七零八落的坐着9个面容憔悴、衣着破破烂烂的人，他们正伸长脖子看着这辆车呢。亚历坤一连3个啊啊啊，9个人，哎呦，希尔埃里，沙乌提。大漠，快停车，就是他们。坏了，是敌人，而且隐蔽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坐在岩石上的敌人也发现了冲到他们跟前的巡洋舰。众人正要站起身来行动，陈大漠吱的一下踩住了刹车，亚历坤和王路通的一下跳下车，他们端着冲锋枪就冲了过去。举起手来，都抱住头。这时候王路激动得要命，端枪的手都在发抖。陈大漠也跟着跳下了车，他和亚历坤上前搜身，王路端着枪站在河边，用枪口指着他们。陈大漠他们与敌人的比例是3:9，但他们谁都顾不上考虑什么。希尔埃里和阿布多尔经历的场面比较多，他们一个人去抢陈大漠手中的枪，一个人去抢亚历坤手里的枪，其他几个人好像傻了一样，呆呆的不知干什么。希尔埃里和陈大漠手中的枪同时响了，两个人扑通一下都摔倒在地。王路一下冲了过去，对着希尔埃里的腿就开了一枪。陈大漠迅速地从受伤的希尔埃里身上爬起来，与此同时，亚历坤也把阿布多尔给制服了。埃尔肯这会儿才清醒过来，原来他们撞上了警察。

0: 他呼了一下拔出手枪，喊着身边的保镖冲啊，向他们开枪。
1: 在警官培训基地射击训练的时候，王璐很少打连发，但是这次他高住扳机连续射击，自动步枪的枪口吐出一条火舌，枪声是响成了一片。开枪的同时，王璐也向前冲。他以前听爷爷说过，战场上敌人最害怕近战。子弹从王璐的身边嗖嗖飞过，但是都没有打中。埃尔肯的两个保镖都倒在了王璐的枪口下，其中一个穿黑衣的保镖可能是受不了剧烈的疼痛，嘴里哇哇叫着向悬崖边跑去，他一脚迈向了崖头，掉了下去。埃尔肯一翻身躲到了岩石后面向王璐射击，希尔埃里的腿被王璐打伤了，他恼怒不已，把身上挂着的几个手榴弹的拉火环抓在了手里，猛然地向王璐扑了过来，嘴里喊着，都去死吧，都去死吧，一起死吧。刚刚从希尔埃里身上爬起来的陈大漠见状，急切地喊道，躲开王璐。陈大漠一下子把王璐推出五六米远，希尔埃里一头撞在陈大漠的身上。这时候陈大漠忽然转过头冲着王璐喊道，王璐，不要忘记我。手榴弹爆炸了，陈大漠和希尔埃里的肢体在瞬间都被抛向了空中。王璐又向躲在岩石后面的埃尔肯开了一枪，埃尔肯受伤滚了出来，王璐再要开枪，糟糕，枪里没子弹了，来不及换弹夹了。忽然他感觉好像有人在前面用力推了他一下，他身体的某处被击中了，但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感觉浑身无力，手中的枪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他倒下的一瞬间，感觉背包把他硌了一下，好硬啊。就听亚历坤疯狂地大声喊道，大漠，大漠。但是他根本找不到陈大漠的原身了。即使他们曾经熟悉到连谁谁咳嗽一声都能分辨出来的程度，但是现在亚历坤眼前是一片碎块，他不知道哪个是他亲爱的战友。亚历坤又摇摇晃晃地找到了趴在地上的王璐，他猛烈地摇晃，掐着王璐的人中，王璐，王璐，你醒醒啊。王璐在昏迷中听到了亚历坤的召唤，醒了过来。王璐，你这么还活着吗？你别死，你要是活着就答应一声啊，答应一声。王璐清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看着亚历坤。王璐慢慢的又叫了一声，亚历坤，我活着。亚历坤把王璐从地上给拉了起来，他拍了拍王璐的头部，你他妈的真活着，王璐，你他妈的真是我的好兄弟。现在你必须站起来去完成一项任务。这时候亚历坤严肃地像个指挥官，赶快开车下山向厅长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王璐此时的记忆好像是一片空白。大漠呢？
0: 让大漠把车钥匙给我。
1: 亚历坤无比清醒地命令王禄，
0: 车钥匙在车上呢，快去，我在这里看着敌人，还有几个活的。
1: 王禄这才想起自身的恶劣环境，这才想起一场侦察员们盼望了多少天为之备受折磨的战斗，就在侦察员们身边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一切都在瞬间，连序幕都没有就发生了。那时候王禄满眼看到的是血，是横七竖八躺在地下的人。他脑子虽然还有些混乱，但是他知道这会儿应该先发动汽车，然后一直往前开，一直开，看到自己人的时候把遭遇恐怖分子的情况告诉他们。王禄提着95式短自动步枪，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车，开着往山下奔驰着。他驾驶着汽车，脑子还混乱着，但有一点他明白，刚才遭遇战斗了。王禄开着车，一路上又哭又喊又叫，车还没有到，就露头就喊：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临时指挥部里的人听到汽车声，又听到王禄的喊叫，全部都跑了出来。
0: 什么抓住了王禄？
1: 汽车还没停稳，王禄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来，对着围上来的人群结结巴巴地喊：
0: 打起来了，打死了。
1: 由于激动和紧张，王禄语无伦次，他挥舞着枪对着围上来的人重复刚说过的话。这时候男厅长冲上来一把抱住王禄，这时候王禄嘴里啊啊地叫着：打死了开枪了。王禄手中的九五式自动短步枪一直握着，因为手在抖动竟然按动了扳机。南振中一下子用手臂把自动步枪挡到了空中，就在这一刻，王禄手里的自动步枪哒哒哒的朝天开了一梭子。厅长南振中，也就是王禄的父亲，这会儿他老泪纵横，说出了一句令王禄终生都感动的话：好儿子，老爸本来准备回去卸任了，就算你们抓不住他们也无所谓呀。儿子，你让老爸为你骄傲啊。这时候王禄一下子就昏倒在亲爱的父亲的怀里了。王禄的精神偶像，他的父亲的热泪，就这样一滴一滴地流在儿子的脸上。同时南振中命令道：卫生员，快把王禄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其他人上山。王禄的爷爷王鲁南最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的骑兵连长，和平解放新疆之前，他跟着部队转到新疆，新疆解放之后，他成为南疆第一任公安局长。战争年代，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常常化名转战南北。为了保护家属子女的安危，他的儿子改姓叫南振中。解放后，因为南振中这个名字已经被人们喊习惯了，已经读了大学的南振中说：反正名字只是个符号，我的血脉还是王家的。等王鲁南的孙子王禄出生之后，他说什么也要让孙子姓王，于是王禄又沿袭了王家的姓氏。王鲁南在南疆只当了10年公安局长，组织上又把他调回山东担任某地区党委书记。 那时候刚从新疆大学毕业的儿子南振中就留在了新疆工作。王鲁南说什么也要把孙子王鲁留在山东老家，直到老人去世，王鲁才把爷爷的骨灰带回南疆，撒到大戈壁滩和大沙漠里。这时候王鲁也考上了新疆大学，他留在了父母的身边。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他对父亲只敬畏不亲近。父亲跟爷爷一样，都是王鲁的精神偶像。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接到命令的警察们冲到了战斗现场，当他们看到满地的人死的死伤的伤的时候，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候亚历坤默默地坐在一堆横七竖八的人群里，他的目光愤怒地要滴出血来，他的手里始终握着一把冲锋枪，指着他面前受伤的埃尔肯和阿布杜尔。与其说两个恐怖分子是被他手里的枪吓住了，不如说是被他愤怒的目光压制得动都不敢动。准确地说，亚历坤是坐在埃尔肯身上，埃尔肯的腿部中了一枪，正血流如注。冲上来的队员见状，用急救包替他把腿包扎了起来。队员们用枪指着其余的几个家伙，两手抱头，都趴在地上不许动。跟着上来的南振中指挥道，
2: 一部分人把他们一个个拉到车上，让卫生员输液，另一部分人拿着照片对他们一一进行辨认，就地突审。
1: 经过十几天的逃亡生涯，埃尔肯等人变得骨瘦如柴，几乎脱了形，即使队员们拿着照片都很难辨认谁是谁。队员们很快接替了处于看守状态的亚历坤，

0: 这时候，亚历坤才突然爆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哭声。
1: 大漠呀！
0: 他这一哭，队员们才发现陈大漠不见了。他们着急地问：大漠怎么了？大漠呢？亚历坤指着一地的血肉：
1: 大漠，大漠。
0: 这一下队员们都明白了，眼泪唰的一下流淌了出来。陈大漠同志壮烈牺牲了。现场清查的结果是，九名恐怖分子当场三死六伤，潜入境内的黑鹰被活捉了。忠诚在边境国家的洽谈非常成功，安排好一切，他急匆匆回到了国内。刚一入境，他就从电台里听到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接着电台里出现了混乱声。忠诚心急如焚，他料定昆仑山上可能出事儿了。能出什么样的事儿呢？他不敢预想。他让司机加速，再加速。忠诚的车越想加快，是越走不动。这辆汽车因为缺氧而走不动，加上雪山路难走，车常常歪到一边，司机只能费足力气把方向盘打到底，拽回路中间。汽车终于盘下山来，到了平地上的博斯坦境内，手机也有了信号。忠诚连忙拨通博斯坦市公安局长杨青山的手机。杨青山，山上怎么样了？好像是出事了。杨青山简洁地回答：
2: 哦，我也是从电台里听到的，抓住了。
0: 忠诚急躁地盘问道：抓住了为什么不高兴？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
2: 钟局长，我已经带队伍回来了，特意来迎接你，咱们一起上山，到那儿就什么都知道了。
0: 两人在路口一见面，忠诚脸色铁青地说：不知道牺牲的是谁呀？杨青山一惊：
2: 现在还没有准确的消息说有人牺牲了呀。
0: 这恰恰说明牺牲的事儿真的发生了。走，赶紧上山。身体里一旦输进了牺牲这个词组，忠诚的血压腾的一下高了起来，他满脸通红，头晕脑胀。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出包里的降压灵，如果此刻不吃下几片，他的血压非得高过220。忠诚对杨青山说：青山，快给我水喝，我要吃药。看着忠诚把降压药吃了下去，杨青山劝慰道：钟局长，别着急嘛，可能事情没有侦查员们想象的那么糟吧。哎，我能不急吗？十指连心呐，我的心一阵阵绞痛啊。杨青山急切地表达着他的同感。
2: 哦，我能体会，能体会呀。
0: 忠诚不再说话了，他闭上眼睛，眼前像过电影一般，把陈大漠、马建忠、亚历坤、王璐都过了一遍。无论是谁牺牲了，都是他无法承受的打击呀。想到这些，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马建忠很不情愿地来到了山下，两名受伤的群众正在医院里躺着。他重新检查了伤口，发现受伤者的背部中了很多枪杀，这是典型的猎枪散弹打的。马建忠刚拿出结论报告，博斯坦警方就传来了消息，开枪的人找到了。
3: 马建忠赶到审讯室一看，原来是个醉鬼。据他自己说，老婆在十年前跟他离婚了，害得他至今一个人是孤苦伶仃。那么，谁是导致他和老婆离婚的幕后指使者呢？就是老婆的两个弟弟。他对两个小舅子充满了怨恨。这天刚刚喝醉酒的他，恰好在路上遇到了老婆的两个弟弟。于是他就跑回家，抄起猎枪，从背后击伤了这两个青年，然后逃回家去继续喝酒。喝了一夜的酒，醒来之后，他突然想起自己开枪打伤了两个小舅子，他害怕了，竟然自己跑到公安局打听两个小舅子被打死没有。公安人员看他可疑，便审讯了他。这一审，案子就露出了真相。马建忠气得真想踢他，但是他只能冲着醉鬼坐的凳子踢上两脚，他气坏了。
0: 你他妈真会挑时候闹事儿！
3: 他把脖子梗到一边，对博斯坦警方说：“
0: 赶快把我送回山上，那边战斗快结束了。”
3: 战斗是否结束，这正是马建忠焦急的事儿。此时他内心矛盾着，既希望战斗已经结束，又希望战斗还未结束，最好留个尾巴给他。相对另外几个侦查员，马建忠把事业看得更重些。这并非说他功名心强，而是因为他把99%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当然渴望得到更多的回报。可是，生活中事与愿违的事情是太多了，好像马建忠是越想成功，越想在这个案子中立头功，这个案子越是与他无缘似的。事情就是那么戏剧化，就在案子收尾之际，该死的醉鬼突然开枪打他怨恨的人，而男厅长偏偏点将让他去检验枪伤。立功的良机就这样与马建忠擦肩而过了。马建忠十万火急地赶到了山上，这时候战斗是刚刚结束。亚历坤在全体队员们的注视下，把他熟悉的陈大漠的尸体碎块一一拼凑起来。谁能想到，半小时前还生龙活虎的陈大漠，现在跑到亚历坤的手里却变成了一堆碎块。亚历坤的声音又哑又涩，他嚎啕大哭：“
1: 大漠，这是怎么回事啊？大漠，你说话呀！”你让我怎么去见来历？怎么去见来历？
3: 亚历坤是一遍遍地问着自己，仿佛是他害死了陈大漠。这时候他已经失魂丧魄了。南镇中一把抱住这个情感失重的汉子，内疚感油然而生。他悲痛地对亚历坤说：“
0: 娃娃，我对不起你们，啊，我没有保护好你们呐，责任在我呀。”
3: 陈大漠的碎骨被放进一个塑料袋中。这个塑料袋一直被亚历坤小心地抱在怀里，他嘴里慢慢地叨叨着：“
1: 大漠，畏寒，怕冷，我要让他暖和暖和。”
3: 在场的人没有谁不触景流泪。亚历坤继续自语着：“
1: 大漠本来是睡着的，可是我硬是让王路发动车把他吵醒了。牺牲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大漠呀。
3: 一场血战彻底改变了亚历坤热爱欢乐的性情，他的痛苦源于悲怆的内心。马建忠还没有到指挥部，就远远地喊叫着：“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但是，没有人应和他，他像个外星人似的。他和陈大漠和这场战斗之间隔着一座山，隔着一个早晨。无人应和马建忠，这使他格外的敏感。他立刻感到指挥部的气氛潮湿的像能凝出水似的，人们的眼睛都是湿红的。他一把抓住了目光发呆的亚历坤的胳膊。哎，怎么了？战斗结束了吗？哎，抓住了吗？亚历坤失神地从怀里捧出陈大漠的骨肉说：“
1: 建忠，跟大漠见个面吧。这是大漠。”
3: 马建忠一看这堆血肉，他的心都跳出来了。他明白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昆仑山啊啊啊的大声喊着。除此之外，他不知该干什么，他的痛苦达到了要撕心裂肺的程度。天地之间，谁经历过这一番战友之情之后而不为之刻骨铭心呢？亚历坤拉了拉马建忠的衣袖：“走吧，干活去。”马建忠的狂躁一下子被终止，他不解地说：“亚历坤，亚历坤，你都急糊涂了吗？”“
1: 没有。大漠如果还活着，他肯定先去审讯。那边的事儿还没完呢。”
3: 马建忠一听，马上顺着亚历坤的意愿说：“
2: 走啊，干活去。”
3: 沙乌提的伤口已经凝固了，亚历坤弯下腰看了看。建忠，去给他打盆热水来，给他洗脚。马建忠本想用脚狠狠地踩沙乌提一脚，但是亚历坤却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对待沙乌提。亚历坤变了。马建忠把温水打来，亚历坤蹲下身去亲自给他洗脚，沙乌提的泪水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在沙乌提流泪之前，活着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一个开口的，他们都沉默不语。亚历坤想撬开沙乌提的嘴，他看到沙乌提的年龄最小。沙乌提感动地问：“
1: 你叫什么名字？”
3: 亚历坤头也不抬地说：“亚历坤。”这时候沙乌提平静地说：“
1: 我知道你。”“
3: 嗯，听说过我的人很多。”“
1: 哦，你是不是南疆公安局里的那个亚历坤？我听说你是个二流子警察，但是你办案子挺厉害的。”“
3: 哼，既然栽到我手里了，你认为你还能逃吗？”“
1: 哼，反正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要杀要砍随你便吧。”“
3: 你年龄不大，众多不小，你在他们当中也算个代表人物，你的罪责有多大你心里有数。”“
1: 哼，不过看在你还知道我的份上，我想救你。
3: 我亚历坤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你想清楚了。”

0: 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沙无地，我给你放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于是，沙乌提开始讲述了他们逃跑的过程。亚历坤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沙乌提讲库尔班大叔一家的被杀，讲马穆提被抓捕。讲完这些事儿的时候，沙乌提说道：“
2: 你别说了，你问什么我都讲。从今天开始，无论我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精神自由了，我再也不用过担惊受怕的日子。我好后悔呀。”
0: 沙乌提不仅讲述了埃尔肯一伙的具体情况，而且说出他曾给南疆公安网的检举乡里发过电子邮件，向警方透露了基地情况。南庭长跟忠诚商量说，这个青年本质不坏，只是脑子不清醒，一时走了弯路啊。押回去以后，我们先按着司法程序走，关键时候啊，我们公安机关要站出来替他说话啊，尽量给他一条生路。马天木并不知道王璐上了昆仑山，正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不知道在王璐报名当敢死队员时曾想念过他，更不知道在死神与王璐擦肩而过之时，王璐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想。王璐本来就不相信书中写的某些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的一瞬间想这想那，想得很多。这一次的经历更确证了生与死也就是一两秒钟的事儿。离开南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马天木强烈地思念起王璐来，他想在走之前跟王璐好好地聊聊，可是他给王璐打了无数次的手机，但回应他的永远都是“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马天木换了另一种方式给王璐留言：“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争不脱。”他相信王璐看了这条留言会心动的。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这种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你们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0: 们的关爱同学啊送上礼物。
1: 周迅真是考得非常好。
2: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3: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5: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4: 呀！
6: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8: 开心。
9: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你。
9: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8: 因为说社会。
6: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

0: 没没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1: 只要有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2: 诈骗我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

0: 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1: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得啊，坐在那舒舒脚脚，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个普通人。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把我救出来了，
31: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

0: 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Yes.
9: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来来来。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好。
1: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 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0: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耳之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

0: 沛然下雨，则描勃然心之意。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我拍摄
16: 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
2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7: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证。

0: 反诈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啊！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0: 陈彪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等一等，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8: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9: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路远是思念，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4: 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0: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

0: 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啦！
8: 你们
9: OK OK。哎呦！
8: 吃了
9: 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什么？是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5: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5: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到，啥？
25: 电避不了。
2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7: 何
22: 最关键，锁住钱财免遭骗。
2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0: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5: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8: 电影院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4: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9: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0: 绑架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2: 不行，违反电影法。
3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

0: 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0: 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秋季皮肤干流鼻血，营养师给了六点饮食建议。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炎症和感染是一回事吗？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吃螃蟹有讲究，小心掉入美味陷阱。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秋季皮肤干流鼻血，营养师给了六点饮食建议。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当中呢，秋天是最让人感觉到舒服的，不过呢，秋天也会让人皮肤干燥紧绷，喉咙发干发痒，甚至还爱流鼻血。那么如何缓解这种不适呢？其实呢，只要我们在饮食上加以调整，就能减轻秋季身体上的不适，还能让我们的皮肤和精神状态更好。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要点一呢，就是补水补水再补水。皮肤干燥需要补水，保证水分的摄入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男性和女性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分别达到170毫升和150毫升，少量多次，小口小口，随时随地的喝。除了白开水、淡茶水，自制的柠檬水也很推荐。有条件的话呢，每顿饭还可以增加一些液体类的食物，比如早餐有奶，中午有汤，晚上有粥，每顿大概呢喝200到300毫升。要点二就是深绿橙黄蔬果来帮忙。维生素 A 呢，可以维持上皮细胞的完整性，让它耐旱性更强。刚好呢，皮肤的细胞、呼吸道的黏膜细胞上都是上皮细胞，天气这么干，维生素 A 必须补充足了。怎么补呢？动物肝脏维生素 A 的含量是最为丰富的，建议每个月吃2到3次，每次呢吃25到30克。深绿色和橙黄色的蔬果也要吃足了，因为它们富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西兰花、芥兰、蔬菜、豌豆苗、苋菜、胡萝卜、甜椒、南瓜、芒果、木瓜等等深绿橙黄的蔬果当中，每天至少吃到2种。要点三，主食杂一点。五谷杂粮 B 族的维生素最为丰富，其中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都跟皮肤的健康相关，补充这些营养呢，让皮肤活力十足，更抗造。比如说身体缺乏维生素 B2 可能会导致口角炎、舌炎、皮炎，还会导致脂溢性皮炎，表现为皮肤皮脂增多、轻度的红斑、有脂状黄色鳞片。维生素 B6 缺乏呢，可能会导致眼、鼻、口腔周围出现皮肤脂溢性皮炎。维生素 PP 呢，也就是大家说的烟酸，严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赖皮病。所以说呢，为了皮肤健康，主食最好吃点杂粮粥、全麦面包、燕麦片、杂粮饭。所有杂粮呢，大概占到主食的1/3到2/2，也不能吃太多，否则呢容易便秘。要点四，适量的吃点肉和坚果。红肉呢能给细胞补铁，贝壳类的海产品和坚果能给细胞补锌，这都是在给细胞的健康加分。尤其是锌缺了之后呢，会直接导致皮肤容易粗糙。那么该吃多少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呢吃畜禽肉40到75克，或者是2块小肋排加一个鸡翅就够75克了。那么鱼虾呢，每天是吃40到75克，8只虾就是75克。坚果呢每天10克，约带壳的2小把就可以了。 那么要点五呢，就是少盐少油。是不是秋季防不防燥都建议少盐少油的清淡饮食，但是秋天尤其建议。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用盐的摄入不超过5克，烹调油呢在25到30克之间。像那些高盐的咸菜腊肉就要少吃了，油腻的饮食难以消化，其中的煎炸熏烤营养的损失还多，这可不利于给干燥的细胞补充营养。再说了，煎炸熏烤还会产生容易致癌的物质，要少吃再少吃。要点六就是要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Omega-3脂肪酸。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除了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之外呢，对皮肤的健康也很重要。有研究提到，无论是膳食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还是外用多不饱和脂肪酸，都能够预防皮肤的干燥、老化，减轻皮肤炎症。饮食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多吃水产品来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黄花鱼、河鳗、鲈鱼。如果说平时没有吃鱼的习惯呢，也可以通过服用 DHA 膳食营养补充剂来补充。上面我们就是从营养学的角度讲秋季饮食的六个要点。那么除了这六大要点之外呢，还有3个饮食原则，大家呢学会也能够吃的营养全面均衡，还能防燥。第一个就是每顿饭菜多，肉要少，菜至少一半是深颜色的，尤其是深绿色和橙黄色的。肉呢，不只是吃红肉，还有禽肉、水产也要吃。第二，主食呢，尽量是粗细搭配。如果早午餐的主食是粗细搭配的杂粮粥和杂粮饭，那么晚餐则要吃白面条。第三呢，就是水要多多的喝，早餐是粥，午餐是汤，晚餐是汤面。最后呢，祝大家在秋天里也能够养出水嫩的皮肤，不再被秋燥困扰。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要跟您说的是，炎症和感染是一回事儿吗？听众朋友，遇到发热或是一点磕碰，身边常有人提醒说，赶紧吃点消炎药，要是感染就麻烦了。炎症和感染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那么它们是一回事儿吗？消炎药和抗生素又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呢，两者不等同，但是呢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感染呢是由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病原体引起的，感染之后呢可引起炎症反应。

真菌等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甲醛等一些化学因子，或者是DNA 损伤、氧化应激反应等等自身因素。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科的中心主任廖忠荣表示，感染呢是炎症当中的一个类型，而炎症囊括的范围会更广。那么消炎药和抗生素又有什么关系呢？与炎症和感染经常并存出现的就是消炎药和抗生素，同样呢，这两者也是不等同的。应对感染需要根据不同的病源采取的抗感染药，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就要用抗病毒的药物，常见的有阿昔洛韦、庚昔洛韦。如果说是致病性的细菌感染，则要用抗生素，比如说阿奇霉素、红霉素。抗生素呢，只对细菌、真菌等一些致病的微生物有效，对其他的感染，比如说病毒，还有非感染，比如说退行型的这种关节炎引起的炎症是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的。消炎药从字面上解释呢，它就是消除炎症、改善红、肿、热、痛等一些症状类的药物，比如说布洛芬。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等等。不分炎症类型使用抗生素，直接的后果就是细菌耐药，甚至会导致超级细菌出现，这还会让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失效，使机体感染失控，危及生命。痛经、痛风、头痛、牙疼等一些情况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服用布洛芬了。如果说因为细菌感染出现炎症，则可用抗生素，使用之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以确定种类和剂量。抗炎呢，是健康的重要抓手，炎症是一些重大疾病发展中的一环。慢性炎症呢，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却像一座积蓄能量的火山，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破坏力就会很大。控制好炎症呢，是健康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生活当中呢，可以先做好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尽量的避免免疫低下，熬夜、长期劳累、久坐不动都会伤害免疫系统，给病毒细菌可乘之机。遇到感冒、咽喉痛等一些情况呢，要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第二，好心情很重要。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机体的调节炎症的能力，尽量的保持积极的态度，每天睡够7个小时，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调节法，必要的时候呢，求助心理医生。第三，调动抗炎因子。肌肉收缩的时候呢，能够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较小的肌动蛋白，这些物质流经血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不只做有氧运动，还要注意增强肌肉的力量，做一些负重练习。第四，远离有毒物质，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呢，最好不要超过2次，新房要充分的通风再入住。第五，少吃高热量的食物，常吃高盐、高油、高热量的食物会改变肠道菌群，增加肠道通透性，容易导致慢性炎症。一些糕点中的反式脂肪酸、烧烤中的糖化中产物都会加重炎症的反应。第六，吃点抗炎蔬菜。中国注册营养师李媛媛推荐了2款有助抗炎的家常菜，蒸芹菜叶。芹菜叶当中呢，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硒，它们都具有抗氧化性，有助降低炎症的反应。胡萝卜缨、榆钱、茼蒿等也都可以蒸着吃。紫甘蓝亮丽的紫色来自于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特别强。花青素呢，还可以抑制产生炎症组胺需要的酶，对过敏、支气管炎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炎症是很多疾病的共同土壤，改善生活方式呢，可以控制慢性炎症，
但是如果是较为严重的急性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吃螃蟹有讲究，小心掉入美味陷阱。听众朋友，秋风起，蟹黄肥，食蟹最好的季节莫过于秋天。这个时候，螃蟹的味道鲜美，肉厚肥嫩，而且呢，具有清热滋阴、补益肝肾、生津益髓的功效。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种高危的海鲜，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掉入它的美味陷阱。秋季吃螃蟹到底有哪些禁忌？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一起揭秘健康吃蟹的秘密。四个部位不要吃。第一个呢，就是蟹鳃。蟹的呼吸器官打开壳后呢，应该首先把它去除掉。第二个呢，就是蟹心。打开蟹壳之后呢，会看到蟹的身子中间呢六角形的一个片状物，这个就是蟹心，它和这个蟹膏是连在一块儿的，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蟹膏的一部分。第三就是蟹胃，藏在蟹黄之中，一个三角形的小包。蟹胃当中的排泄物有许多的细菌和有害的物质，也是不能吃的。第四个就是蟹肠，一部分隐藏在蟹黄当中，在蟹黄之中呢，有一条明显的黑线，那个呢就是蟹肠，它一直延伸到螃蟹的腹部的蟹鳍这个位置。蟹肠呢和蟹胃一样，里面都是螃蟹的排泄物，也是不可以吃的。那么还有两种状态是不能吃的，第一是不吃死蟹。螃蟹死了之后呢，体内的寄生细菌会繁殖，并且扩散到蟹肉当中，使得蛋白质分解产生组织胺。蟹死的时间越长，体内积累的组织胺就越多，毒性就越大。即使把死蟹煮熟煮透，毒素呢仍然不容易被破坏，会导致食用者出现呕吐、腹泻还有腹痛等一些症状。第二，不吃生蟹。螃蟹体内呢含有各种病原微生物，单用黄酒、白酒浸泡并不能够杀死。吃生蟹呢极易诱发寄生虫病。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相克的食物也不能够同食。首先就是柿子，蟹肉当中呢富含蛋白质，而柿子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鞣酸，这两种物质呢会相互发生反应，形成蛋白质凝固成块状物，胃部难以消化。所以说呢，有的人吃了螃蟹又吃柿子，就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些不适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浓茶，吃螃蟹的时候和吃蟹之后的一小时内都不要饮用茶水。茶水和柿子一样，都是含有鞣酸，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第三就是寒凉食物，吃螃蟹的时候呢，不要同时食用寒凉的食物。螃蟹性寒，再吃寒凉的食物会导致腹泻、肠胃紊乱。最后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螃蟹性寒，所以说不能多吃。脾胃虚寒的人尤其是要注意节制，避免腹痛腹泻。蟹性寒，制作秋蟹膳食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紫苏、生姜来佐食。这两者呢都是辛而温的药材，可以达到缓解蟹性寒的功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

0: 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是红
10: 人。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从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 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

0: 地的别样魅力。
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3: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5: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4: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7: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8: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9: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0: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6: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0: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23: 行，等收了，再来收拾。
22: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3: 应该差不多。
22: 行，等收获了。
2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

0: 厉害多的人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3: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3: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4: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4: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
0: 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8: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9: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0: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1: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国庆假期，安徽消费市场热力升腾，购销两旺；
2: 全省各地备足国庆文旅特色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喜迎八方游客；
1: 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满足人民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155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4: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链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3: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5: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3: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6: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3: 今年以来， 安徽还大力实施治改树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林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万种。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7: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3: 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0%的汽车，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8: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年一次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眼下，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今年，全省粮食主产区强化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坚持产量、产能、效益一起抓，加快建设江淮粮仓。请听报道。
9: 在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的水稻基地，种粮大户顾广银的上百亩优质水稻，稻浪翻滚，穗粒饱满，即将开镰收获。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种粮大户顾广银：
10: 今年我们地块长势非常好，穗大粒满，病虫害也少，预计亩产比往年稳中有增。
9: 作为全国重要产粮大县，今年寿县聚焦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目标，实施高标准农田加行动，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22.7万亩，占70%以上。依托高标准农田这个底座，寿县把智能灌溉、粮种推广等新技术、新要素聚合到一起，建立一批精耕细作示范点，让丰产丰收更有底气。淮南市寿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徐忠贵：
10: 今年全县秋粮种植面积285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122.9万吨，将全方位抓实秋收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9: 为强化四粮融合，今年安徽依托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江淮粮仓研究院等平台，全力实施百项农业重大科技攻关，带动测土配方施肥、高产耐米粮种、智能农机等一批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加速涌向田间地头。这两天，在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正利用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机，开展新一轮智慧化巡田。新装备加上 AI 分析技术，半小时左右就能给这片200亩的玉米做完体检，帮助他快速发现问题，精准施策。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
11: 亩产预测在1100斤，主要还得于这些新的技术运用，让我们每个环节实现了结本增效。
9: 泗县在秋粮生产中，把数字化生产技术融入耕、种、管全过程，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推广机构力量，辐射当地180万亩秋粮均衡增产。宿州市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勇：
12: 积极对接省市科研院所，大力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开展精细播种，到生长期间的化调化控、水肥一体化滴灌，再到无人机暗防肥防、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
9: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7.6%，粮种覆盖率达98%以上， 培育智慧农场60个，新增数字应用场景100个，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长势均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丰收的基础稳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副局长李奇伟：
13: 集成推广高产耐米品种、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创新开展1:1的联系服务，推动“四粮两优”深度融合，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安徽节日市场消费。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汽车消费市场热力十足，新能源汽车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亳州市蒙城县居民苑雨梅：
1: 新能源车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像我看中的这一款车，省补最高15000，再加上其他的优惠是25000左右，还是很满意。
0: 株洲市某汽车销售旗舰店网销经理高敏：
2: 国补、省补、地补，另外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提前备足了热门车型现车，增派销售和试驾人员，日均订单比平时增长3到4成。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安徽各地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卖场促销，通过发放消费券、票根专属优惠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游客杨先生：
3: 我专门赶来参加黄梅戏展演，凭本人实名制演出票可以免费游览巨石山、天柱山等景区，看完戏再来登山，一张戏票享双重福利，体验感特别好。
0: 阜阳市太和县商务局副局长齐广：
4: 是老字号消费补贴各项政策，举办各类市级赛事活动，聚拢人气，坐旺上气，多渠道释放假日消费潜力。预计整个国庆期间，零售和这个餐饮这块整体增长超过15%。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市场活力不断迸发，假日消费热气升腾。
5: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亮出特色文旅大餐，文化互动、风味美食轮番上线，沉浸式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多元优质文旅供给解锁假日新玩法，让游客尽享美好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池州市青阳县荣城镇牌楼村，一场以水为幕、以岛为台的实景演出精彩上演，游客既可乘船临水观演，也能驻足岸边赏节目。游客侯牡丹：
7: 坐在游轮上吹着和风，近距离欣赏九华民歌、青阳腔这些本土非遗节目，鱼灯飞天凤凰的场面很震撼，能够真切感受到咱们当地的传统文化魅力。
6: 这两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起村白墙黛瓦的街巷间，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息。游客穿梭在古巷中，参与 NPC 互动，体验五子棋、投壶、套圈等趣味小游戏，体验非遗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徽州非遗匠心。游客许阳：
8: 古巷里有很多穿着古装的 NPC， 可以跟他们做游戏互动，感觉非常的沉浸，也体验到了非遗鱼灯的制作，然后还吃到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很有趣，很开心。
6: 国庆假期，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游客在这里既能逛市集、看演艺、乘当当车，也能住火车民宿、品下午茶，感受工业技艺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游客杨平：
9: 第一感觉很新颖，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像住进了一个老时光里，既有铁路的浪漫，又有节日的热闹。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
6: 淮北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莹莹：
10: 对于老电厂、老铁路，我们没有简单拆除，而是进行保护性改造，把工业技艺变成可住宿、可打卡、可体验的文旅产品。市集自开业至今不到2个月，已累计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
6: 在这个假期，苏州市永桥区加沟镇镇头村稻田图书馆持续火爆。建在稻田之中的特色文化空间，凭借书香加稻香加咖啡香的独特体验，吸引苏州、淮北、徐州等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乡村微度假在这里焕发出新活力。稻田图书馆主理人杨涵：
11: 国庆假期，我们稻田图书馆日均接待将近3000人次，吧台饮品点单单日可以卖出300杯左右。
6: 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2026年第十届粤上西河民俗文化周在西河古镇热闹进行，传统民俗、现代新潮、国风体验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旅盛宴。游客王瑶：
12: 人气非常旺，到处都很热闹，古镇的民俗表演、非遗集市都让我流连忘返，家里人玩得特别开心。
6: 湾仔区洪阳镇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西河管委会主任王雪纯：
13: 我们西河古镇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尽享古镇的烟火韵味，沉浸式的感觉。

0: 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返程客流攀升，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力护航旅客安全舒心出行。请听报道。
2: 10月5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接近600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11%，其中返程车辆逐渐增多。在皖苏省界重要道口吴庄收费站，昨天出口返程方向约10万辆，安徽交控滁州中心提前启动返程保畅模式。作为京台高速上的重要服务站点，丰乐服务区针对逐步攀升的返程客流，服务区通过增设导向标识、优化车辆通行路线、增配现场保障人员，保障进出车辆快速通行。安徽交控集团益达丰乐服务区经理刘有胜：
3: 增加充电车位54个，在充电繁忙时段及时打开下行通道，引导充换电车辆至对向服务区，实现潮汐分流。晚餐延至晚上9点半，让车程出行更暖心、更安心。
2: 车主郑向萌：
4: 现在这个充电站位挺多的，然后也挺快的，挺方便的，没有这些充电焦虑的现象了。
2: 车主王敏：
5: 地道啥都很好，特别到安徽这，哎呀，这里边非常的漂亮，很干净、卫生。
2: 铁路方面，合肥直属站昨天开行旅客列车339.5对，增开旅客列车54趟，发送旅客21.2万人。长途旅客流向主要以北京、两湖、广深等方向为主，短途客流以沪杭甬及省内各项为主，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安徽各地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与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6: 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在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部位安排专人引导，做好安全防护，不断提升旅客假期出行的体验。
2: 10月5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全天起降航班270架次，迎送旅客4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9%、5.3%，客流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形成阶段性返程高峰。
7: 今年以来，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绣进城市的肌理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全国最大、安徽首座全地埋式工业厨服净水厂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这座日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专业净水厂，集中处理企业排放的含氟废水。中铁四局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经理李大龙：
9: 我们采用了源头剥离、分类收集、专管输送、集中处理的模式，把氟化物浓度从工业废水的几十毫克降到设计出水的1毫克每升。
8: 随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在新站高新区加速集聚，当地以潮网一体化系统布局，投资超10亿元，为设氟企业量身打造一整套含氟废水收集处理体系，采用全地埋式设计，地面之上则覆土建设公园绿地，整个厂区完全隐身于城市之中。合肥水头新站高新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负责人陈慧芝：
10: 如果传统地上式建设，起码占地要翻倍，地埋式节约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同时噪声和异味对地面零影响。
8: 目前安徽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合肥园博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变电站不同的是，全站所有电气设备全部藏入室内，项目占地面积约为同等规模常规变电站的40%。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变电中心500千伏园博变电站站长汪文天：
11: 目前国内最大的500千伏全户内变电站，它采用半地下子母式形式建设，主要电气设备集中入楼，进出线全部采用电缆形式，有效减少对周边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影响。
8: 眼下，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各地还聚焦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信号升格、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在池州市，当地对主城区百合公园进行微改造，让这个曾经的边角料空间成为主城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池州市民刘雅琪。
12: 风景很优美，然后设计很有个性，所以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聊聊天。
8: 今年以来，池州市坚持改造与运维并重，目前当地正在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治安处副主任彭坤。
13: 继续深挖优质存量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新潮文旅与休闲社交场景，全方位激活城市空间内生活力。
8: 精雕城市更新，提升生活品质。近日，安徽正式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全省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额6000亿元，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00个，新增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5000公顷，新增750个口袋公园，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6400公顷，新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20000个，更新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总长1.3万公里，推动600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1: 安徽台消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立项情况。安徽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4%和21.2%。立项数和直接经费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从承担单位看，获批项目超200项的单位由1家增至3家。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首次突破这一门槛。从项目结构看，国家节清28项，同比增长75%；国家优清45项，同比增长40%，双双创历史新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批1258项，同比增长55.3%。从学科布局看，9大学科领域项目数和经费数均实现正增长。医学学科获批项目412项，直接经费1.67亿元，体量最大。地球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亿元，增幅明显。生命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03亿元，项目数增速领跑。物理、化学、信息等优势学科获批高层次人才项目数保持高位，全省基础研究学科覆盖面进一步拓宽。
7: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记者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经过百年建设，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5个，32个学科进入全国学科百强，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连续7年获评 A 加等级，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百强榜，已成为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重要区域医疗中心。与此同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还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持续开展援疆、援藏、援外对口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心守护人民健康。
14: 榜样。
1: 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90后快递员王志强，11年送出超100万件包裹，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安徽台报道。
15: 国庆假期，安庆市宜秀区来榜路这个快递网点已经忙碌。90后快递员王志强熟练的分拣快递、扫码装车。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王志强，
16: 这几天国庆节期间件量就暴增了，大部分的物品都是一些户外用品，就是方便别人出去旅游、旅行、出去玩的，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及时的送到客户的手上。
15: 2009年，17岁的王志强穿上军装，5年军旅生涯，3次获评优秀士兵，1次荣立3等功。2015年退伍后，他成为一名快递员，负责的片区约3.9平方公里。 入职之初，不熟悉线路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
16: 就相当于最笨的一个方法嘛，一个是记，走到哪记到哪里，然后晚上在脑子里面把每天跑的路线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哪条路比较近，哪个门送快递比较快，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把这个路线图给它画下来。
15: 几个月下来，王志强成了同事和客户口中的活地图。结合送件经验，他还创新动态分拣法，根据客户工作时间、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投递时段。他还牵头成立了王志强工作室，开展传帮带，把服务心得、工作方法、路线技巧分享给新同事，带动团队服务质量位居安庆市区前列。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周庆平。
14: 我们在他的帮助下，分拣和派发效率都提升了30%左右，速度快了，收入也跟着上升。
15: 从业11年来，王志强累计配送快递超100万件，实现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今年4月，他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安庆市一秀区大桥街道五嘴社区居民方文曲。
17: 我和他打交道整整10年，10年前快件从没丢件，破损配送也及时，有时候遇到加急件，只要一个电话，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解决。如果要给他打分的话，我要打满分10分。
15: 王志强，
16: 我做的事情也很普通，就是把每一个包裹准时完好的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我会带着热情与责任继续前行在这条路上。
7: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一批总重3342公斤的云机柜配件，通过一线出口模式从马鞍山宗宝区区内发出，在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全程保障下，经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搭乘国际货运航班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马鞍山宗宝区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成功打通了首条国际航空物流通道，晚货晚运再添一条高效便捷的国际空中走廊。近年来，在马鞍山海关大力支持下，马鞍山宗宝区立足宗宝区加口岸联动核心定位，充分发挥宗宝区地理位置、仓储配套等比较优势，以保税物流为基础，逐步拓展保税加业务形态。2025年12月，宗宝区依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完备货运设施，创新建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马鞍山宗宝区航空物流分拨中心，实现首批货物出运，成功将区区流转货物运输模式从陆路升级为空运，降低企业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此次国际物流通道打通后，分拨中心实现了国内段与国际段的贯通，进一步提升了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对马鞍山宗宝区货物的集输运能力。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0: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9: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0: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9: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国庆假期的第6天。今天的节目

0: 我们首先一起去看看我省各地如何以新时代新风尚礼赞祖国华诞，接着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行走江淮读懂中国，我们将通过寻访遗址古建，笔墨茶香，戏曲经典，触摸历史温度，读懂藏在江淮沃土中的家国情怀、处世哲思与人文风骨。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首先是歙县，通过一锭徽墨读懂中国人墨韵千秋的匠心坚守，再去祁门，通过一叶香茗读懂中国人温润谦和的茶道精神。之后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创新载体，拓宽场景，丰富形式，以新时代新风尚礼赞祖国华诞。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宣城市泾县红星广场举办千人红歌演唱会，近千名机关干部和社区居民登台献唱，舞动的国旗，激昂的歌声点燃现场，大家用歌声祝福祖国。泾县居民吴建英：
2: 今天有幸参加这场盛大的千人红歌演唱会，内心无比激动，通过唱红歌来抒发我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年轻的一代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
1: 节日里，池州市举办秋浦放歌全民嗨唱系列活动，参演节目均为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打造全程共唱赞歌的热烈场景。秋浦放歌全民嗨唱系列活动总导演梅庆庆：
3: 活动面向全体市民和游客，零门槛开放，把舞台搬到城市的网红点位，目的呢是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国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此外，池州市贵池区清风街道沿江社区组织居民开展戏曲演出、手工灯笼制作等活动，欢度国庆。池州市贵池区清风街道沿江社区居民姚雪爱：
4: 又做了手工灯笼，还听了黄梅戏，感觉邻里之间的乐呵乐呵，希望社区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 夜幕降临，黄山市歙县推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沉浸式实景演出，以山水古建为载体，非遗文化为内核，当地统筹全域资源推出百余场文旅活动，打造日夜联动的假日文旅体验。游客林伟伟：
5: 他们的鱼灯啊、火湖表演啊，还有荷塘的夜景实景剧节目呢，特别的丰富，古村配上现代的灯光演绎，看得特别的过瘾，也非常的震撼。
1: 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宇浩：
6: 今年国庆，歙县全域联动，徽州古城谭月排班群遇见谭月实景秀，张旗村鱼灯巡游精彩不断，西安江山水画廊两场土楼，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旅游让游客在歙县流连忘返。
1: 国庆假期，宿州市萧县城区各大公园悬挂红灯笼，灯火的景观与园林景致交相辉映，浓厚的国庆氛围吸引市民游园打卡。萧县居民何玉龙：
7: 这几天出来逛公园，到处都是红红红的灯笼，一眼看过去特别喜庆，不用跑远，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庆的味道，看着城市一年比一年漂亮，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宿州市萧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李萌：
8: 我们选取城区几处人流量较大的公园，布设了红灯笼景观，打造浓厚庄重热烈的国庆氛围，让广大市民安心观赏游玩，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面貌喜迎国庆佳节。
9: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0: 有家纸便少不了好墨，歙县徽墨自古名扬天下，松烟桐油千锤万捣才凝成一方墨锭，墨色浓淡相宜，历久不退，书画因它神采飞扬。制墨匠人耐住寂寞，坚守繁复工序，把心血凝进每一块徽墨，千年流转，墨香不散。一锭徽墨藏着手艺人的执着坚守，也承载着中华笔墨文化的代代延续。
10: 今天咱们要来聊一聊 歙县的徽墨，啊，这个一锭徽墨当中所承载的中国人的那种墨韵千秋以及匠心的坚守。然后咱们待会儿呢会带大家一起去追溯一下徽墨的历史，再来看一看这些复杂而又精妙的古法的制作工艺，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徽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以及它创新的一些出路。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啊，就是徽墨的历史啊。这个追溯徽墨的起源啊，其实就是在问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用墨。
8: 这个其实很难去确切的说了，就是中国的用墨的历史应该是可以上溯到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就那个时候已经有黑色的这种颜料被使用了，在殷墟的甲骨上面啊，包括一些竹简上面都有发现。
10: 哦，原来那个时候就有了。
8: 对，
10: 真的很早了。
8: 对，早期的这个墨啊，应该就是一些天然的石墨啊，然后一些矿物，后来慢慢的才发展到有一些人工的这种烟墨，就是把松枝烧了之后取那个烟，
10: 对，
8: 用一些胶啊把它和成一个墨丸儿。那个时候还是很粗的，就是还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
10: 为什么这个徽墨会在唐末五代这个时期开始异军突起呢？
8: 这个就跟一个家族的迁徙有关了，就是当时北方有一个很擅长制墨的家族，西氏家族，他们为了躲避战乱就迁到了歙州，然后他们就把北方的一些制墨的手艺和徽州本地的一些资源很好的结合起来了，就造出了品质非常好的墨。
10: 听起来是一次非常完美的跨界合作。
8: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们造的这个礼墨在南唐的时候就是成为了一个贡品，而且有黄金易得礼墨难求的这种说法。然后那个时候墨的制作就开始有大规模的作坊出现了，
10: 对，
8: 有非常严格的质量管控，这个也为后面徽墨成为文房四宝之一打下了一个基础。
10: 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个徽墨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高度呢？
8: 明清的时候就是徽墨的黄金时期，
10: 对，
8: 不光是产量很大，而且它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它的这个装饰都非常的讲究，就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书写的工具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艺术品
10: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徽墨已经不只是用来写字了。
8: 错，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这种品牌的竞争了啊，就是各大名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独门的配方，然后徽墨也通过这个徽商的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还获得了国际上的奖项，就它的地位已经非常非常稳固了。
10: 那咱们现在就进入第二部分啊，来聊一聊这个徽墨制作工艺的奥秘啊。这个首先咱们先来看一看徽墨在选料和备料的时候都有哪些特别的讲究。
8: 徽墨的这个基础的材料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松烟或者是桐油烟。
10: 对，
8: 然后这个松烟呢就必须是要特定的松树砍下来之后割成特定的长度，晾到一定的湿度才能去烧。这个桐油呢也是要挑树龄5年以上的很饱满的这种果实榨出来的油。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材料比如说胶是要用牛骨或者是牛皮去熬，那如果是高级的墨呢还要加一些麝香啊、冰片啊、珍珠粉啊，甚至金箔。
10: 哇，这些原料听起来就很贵。
8: 对啊，就是这些东西不光是贵啊，就是你选的这个烟灰还要反复的去漂洗，去把它的杂质去掉，然后要放上1年让它自己慢慢的火气退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时间和这个细致程度一点都不能少。
10: 徽墨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哪些工序是最考验工匠的技艺的？
8: 比如说这个炼烟，你要在一个全封闭的高温的房间里面，然后点着上百盏桐油灯，上面扣着一个一个的瓷碗，你要不断的去添油，不断的去调这个灯芯，每半个小时你就要进去把那个烟灰很轻很轻的扫下来，一天下来可能就只能扫出不到半斤的这个细烟，所以这个体力和这个耐心都是要非常好的。
10: 听起来就是一个体力活加技术活。
8: 然后接下来就是合胶，合胶这个比例是很关键的，它是根据气候和你用的这个原料随时要调的，你这个捶打这个墨泥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反复的打上千次甚至上万次，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力度和你的这个节奏都是要非常讲究的，不然的话这个墨就没有那种细腻的润泽的这种感觉。后面的这个音量也是很讲究的，你要在一个不见光的恒温恒湿的房间里面放上几个月甚至1年，中间你还要经常去翻它，还要去矫正它的形状，所以每一步都很精细，都很耗时间。
10: 徽墨为什么可以成为文房四宝当中的佼佼者，
8: 就是因为它从选料到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细，然后这个烟灰和这个胶要反复的锤炼，再加上它的这个阴晾的时间又很长，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拈来轻磨，来清秀，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
10: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极致的艺术品的诞生。
8: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除了这些，它的装饰上面也是很下功夫的，就是它的这个墨模都是用非常好的木料，然后请专门的雕刻师雕刻的，它的这个描金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是整个它的这个工艺复杂又很讲究，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实用品，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和匠心的一个结晶。
10: 现在有哪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比较有效的徽墨的创新的实践？
8: 就是有很多墨厂已经把他们的车间变成了一个研学的空间，然后有很多就是游客可以去亲手体验做墨，那这个就不光是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种非遗的魅力，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波文旅的消费，光去年一年就有将近20万的学生去参观体验，
10: 感觉就是把老手艺搬到了年轻人的生活里。
8: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除了这种线下的体验之外，他们还搞起了直播带货，然后用这种短视频的方式让这个徽墨成为了一个国潮的新宠，线上的销量也是成倍的翻番，产品也不只是有这种传统的墨锭，也有很多加入了一些潮流元素的这种文创的新品，他们还会根据网友的一些建议去不断的调整设计，一些工坊也开始使用一些新的技术来辅助生产，但是核心的工艺还是靠手工，就是这种守正创新让徽墨有了新的活力。
10: 那你觉得就是未来徽墨会有一个怎么的走向？
8: 我觉得徽墨会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地去适应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和使用的需求，它会往更文化更艺术更实用的方向去发展，
10: 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活力啊。
8: 对，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校企合作啊，然后通过这种非遗的研学呀，通过这种文创的开发呀，我觉得它既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同时也可以让这些老的技艺真正的活起来，就是每一代的传承人他们都在守正和创新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平衡，让徽墨不断地去焕发新的光彩。
10: 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徽墨的世界，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它的历史啊、工艺啊，还有它的传承和创新啊。其实说到底，徽墨它不仅仅是一块墨，它其实是中国的工匠们一代一代的坚守和创新的一个缩影啊。我觉得只要我们用心的去守护和传承啊，我觉得徽墨的这种独特的匠心啊，一定可以继续的流传下去。
9: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0: 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东方独有的茶道，祁门是祁门红茶的故乡，高山云雾滋养茶芽，经过萎凋揉捻发酵，成就馥郁甜香的祁红。中国人饮茶不只是品味茶香，更讲究谦和内敛，以茶会友，静心修身，一叶香茗，淡淡回甘，映照出中国人温润谦和的精神底色。接下来泡一杯祁门红茶，一起体悟源远流长的茶道精神。
8: 好，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祁门红茶啊，通过一杯茶啊来感受一下中国人温润谦和的茶道精神。我们会从祁门红茶的历史和文化开始说起啊，来聊一聊它所传递的一些价值，以及它在产业和民生上面所带来的一些变化。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啊，祁红悠久的茶香脉络。
10: 对，
8: 想问一下祁门红茶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然后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10: 祁门红茶呢，它是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在安徽的祁门县诞生的。 然后它的产生呢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呢是说，余干臣他从福建回来啊，把红茶的制作技术带回来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胡元龙他参考了外省的红茶的做法啊，来试制成功的。
8: 所以其实它的起源还是跟外地的一些制茶经验是有关的。
10: 对，没错。那那个时候因为绿茶的销路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是，祁门的这些茶农们就是主

0: 主动的去吸收了闽红和银红的一些工艺啊，然后就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祁门红茶。对，其实是一个创新和转型的一个结果。
1: 哎，那你说这个祁门红茶它是怎么就成为了世界名茶的呢？
0: 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啊，就是祁门红茶一出口到欧洲，就立刻受到了英国王室还有那些贵族们的追捧，然后很快就成了他们下午茶的一个标配，就非常非常的火，甚至当时还出现了专门运送祁红的船，就叫 Kimmer。 1915年的时候呢，他又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就这个就直接让他蜚声国际了。蜚声国际，他也一直都有这个王子茶呀、群芳醉呀、红茶皇后啊这样的美誉啊。它也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也是中国十大名茶里面唯一的一个红茶，就它的这个荣誉啊和影响力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哎，那你说这个祁门红茶它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世界级的这个奖项当中屡次折桂，而且还能够成为国礼茶？
0: 就是它不仅是在1915年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然后后面又在比利时啊又拿了这个世界优质食品的评选的金牌，在国内也是多次被评为金质奖优质出口商品，反正就是荣誉满满，
1: 确实很厉害这些成绩。
0: 然后他还作为国礼茶啊多次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也在2022年的时候，他的制作技艺被选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现在他的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46亿元，它的产量啊和它的影响力也一直在提升，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红茶的一张标志性的名片。
1: 我们来聊一聊祁门红茶作为品格和交流的纽带，它所传递的一些价值诉求，好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祁门红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我觉得祁门红茶它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就早在19世纪，它就已经通过这个万里茶道，然后进入到了欧洲，很快就成为了英国皇室还有贵族们的一个最爱，甚至英国的整个的饮茶的风气都是因为它而变得更加的盛行。
1: 听起来它的影响力真的很深远。
0: 对，没错没错，而且不光是英国，像意大利啊，然后新加坡啊，这些地方都有专门的这种祁门红茶的主题店，还有就是各种拼配的茶也都离不开它。它也是多次作为国礼茶送给各国的政要，它也是这种高端的这种外交活动的一个常客，就是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中外交流的一个友好的纽带。
1: 你觉得祁门红茶它最想表达的价值和精神是什么？
0: 就是它从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啊，到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啊，都特别讲究，然后它又外形条索紧细，风苗秀丽，色泽乌润，它的这个香气呢是一种非常馥郁持久的香气，它的滋味是鲜醇干爽的，就是它整体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极致的温和又很内敛，但是它又很坚韧，
1: 它的味道真的很有层次。
0: 对，而且它就是你可以轻饮去感受它的这种纯粹，也可以跟奶啊跟糖啊一起调饮，就是它也可以融入到不同的文化里面，然后它也象征着一种谦和包容和谐共处的这种精神，就是它是一种让人与人之间可以靠得更近的一种温暖的力量。
1: 那你觉得就是今天祁门红茶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面有哪些新的玩法或者说新的意义？
0: 现在就是祁门红茶也不仅仅是在做这种传统的工艺啊，它也在跟科技接轨啊，比如说它也有这种智能化的工厂啊，然后还有这种航天育种啊，这种让它的这个产业不断的升级，同时呢它也把这种徽州的元素和现代的美学结合起来啊，推出一些新产品，包括他也会用这种虚拟人啊，用这种微短剧啊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1: 就确实跟以前比起来玩法多多了。
0: 对，而且他现在不光是在这种茶旅融合呀，然后这种国际化的推广上面啊做得非常的好，他也通过这种参与这种世界的对话呀，让中国的茶文化更被全球所认可啊，同时它也带动了这种经济的发展啊，也让这个茶和天下的这个精神在当代也有了一个新的表达。
1: 那咱们来进入到第三块啊，产业与民生的福祉。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啊，就是现在这个祁门红茶的产业现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祁门红茶现在已经是祁门县的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啊，然后它的这个茶园面积也一直稳定在19万亩左右，2025年的这个干毛茶的产量是7800

0: 821吨，它的这个综合产值已经突破了75亿元啊，它的这个品牌价值也涨到了51.21亿元，就是它已经连续多年都是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十强。
1: 这个成绩确实亮眼。
0: 更厉害的是，它不光是面积和产量在增加啊，它的这个产业链条也非常的完善，就是它有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呀，有高新技术企业呀，然后还有600多家经营主体啊，它的产品也非常丰富，它的这个标准体系也非常的科学啊，它的这个品牌管理也非常的严格，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产业集群。
1: 哎，那就是说这个祁门红茶的产业发展到底给当地的老百姓和经济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0: 就是说茶产业是当地农民的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啊，就是说人均茶叶收入啊，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500元啊，有很多农户啊就是靠茶致富了。
1: 听起来是真的是带动了很多家庭啊。
0: 对，而且它不光是让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啊，它还带动了采摘啊、加工啊、销售啊各个环节的就业，然后它也推动了这个文旅的融合呀，就是有很多这种茶旅的线路啊，包括这种研学呀，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它的这个三产的产值也在不断的增加啊，对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祁门红茶在推动自身发展上面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做法呢？
0: 首先就是它推行的是这种绿色生态的种植啊，比如说它有这种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啊，然后它也有这种智能化的管理啊，就是它的整个生产过程是更加环保也更加高效的。对，然后除了这个科技的创新啊，它还有这种龙头企业的引领啊，加上合作社的联动啊，带动了很多的茶农啊一起致富，他也通过这种茶文化节啊，包括这种美学季啊，还有这种国际化的推广啊，让祁门红茶的品牌越来越响，他也不断的在开发这种新产品啊，新的消费场景，让它的产业链不断的升级啊，也让它的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1: 哎，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就是在一杯祁门红茶当中啊，我们不光是能够品味到这种温润谦和的茶道精神啊，其实我们也能够照见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悟。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5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6: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7: 第一个呢是这种